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有头晕头痛、口苦口干、耳鸣耳聋、急躁易怒、失眠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不加以诊治，经年日久，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医认为，火往上走，湿热则下注，因此，人体上火很有可能表现出一些头面部的症状。而头晕头痛、口苦耳鸣等症状很有可能是肝胆实火引起的。中医有这样一个古老良方，龙胆泻肝汤，它对于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谓见效快，药到病除。但使用它还是有一定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辩证地使用龙胆泻肝汤？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让我们一起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六集《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
1: 1941年的冬天，全国名老中医万永生的门诊来了一位56岁的男士，头上顶着一个毛巾，来看什么病呢？鼻尿，就是鼻子出血了，流鼻血，已经几天了？6天了。流鼻血，这应该很好治疗的，但是6天一直在渗血，把鼻子堵上了，从口腔渗出血来。所以这个患者为什么用毛巾搁在头顶呢？因为来就诊之前有人说了，热可以造成出血，冷可以止血，所以告诉他用井水，井水是冰凉的，把毛巾用井水浸湿以后搁在头顶。可是一会儿这毛巾就热了，他还得换。所以就这样鼻血减轻了一些，但是一直还在流。万老先生一看这人体型硕大，说白了就是胖呗，平素高血压，声音高亢，平时脾气特别大，急躁易怒，这次就是因为一个事儿生了一个大气，出现流鼻血了。万老先生一号脉，脉象是什么？弦硕。弦是什么？就是如按琴弦，咱们六弦琴，小提琴琴弦，大家按一下就知道它多硬。这在中医里边认为是痛症，还有高血压，还有肝病容易出现这个弦脉，所以在我门诊中弦脉的人特别多，因为我看肝病比较多。那这个弦脉那跟他高血压就比较相符了。硕脉是什么意思？硕脉就是跳得快，硕脉主热症实症，所以他这个属于热症实症。万老先生给他开了5副药，用了一个名方，吃了一剂，鼻血止住了。那万老先生怎么考虑的？这个患者平素就体质偏热，高血压，爱吃肉，又爱喝酒，所以说属于肝胆实火，肝火上炎，热破血行，所以出现了流鼻血。用了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清利肝胆实火、脏腑之热的一个方子。那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方子呢？它来自于何方呢？它就是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汤它出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的医方集解 流传至今约340年。汪昂是何许人也呢？是一个著名医家，从小就特别爱读书，经史百家他基本都读遍了。他觉得学医更能够救人生命，更有价值，所以学医了。经典著作他都去攻读数遍。后来他发现了，发现什么了？发现历代的医家著书立说的比较多，但是这些书呢都比较繁琐，他认为对于初学者，对于传承非常麻烦，所以他呢就把历代的这些医方名著熟读了以后，结合了自己的临床，学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证明，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在康熙21年1682年写成了一本书，叫《医方集解》。这本书面世以后，引起了当时的中医学家，就是中医从业者大家的认可，广泛的推崇，因为它非常简单，简便易行，学起来也容易了。而这本书里边就记录了龙胆泻肝汤，但是现在其实对龙胆泻肝汤它的出处也有很大的分歧，主要的认为它出自医方集解，但是有其他的论述啊，有的医家认为出自医松经鉴，而医方集解里边说这个龙胆泻肝汤来源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是有人考察了，在局方这本书里边根本没有龙胆泻肝汤的身影，所以后来医家就认为还是出在医方集解。但是李中原有一个蓝史秘藏，里边也有龙胆泻肝汤，但是这个龙胆泻肝汤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还是有药味的差别。龙胆泻肝汤是治疗热症、实症、脏腑实热、肝胆实火的一个病。热症用什么药？用凉药。这个人体质比较好，又实症、热症比较明显的，所以用的药一定是苦寒药居多，而且往往是大苦大寒的药，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中药里边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什么是五味？酸苦甘辛咸。那这个吃这四气五味是为了干什么呢？治病。比如说大热之药附子、肉桂，你闻起来气味浓烈，直呛喉鼻。那大寒的药呢？大寒之品，比如说黄连、栀子，吃起来苦不堪言。大家都知道，经常是文学作品说了一句话，我的命比黄连还苦啊。今天我告诉大家，中医的苦寒药黄连还不算特别苦的，比如龙胆草比黄连还苦。还有什么苦药啊？莲子心、木通、锦灯笼，这些其实程度上比黄连还苦。所以中医的苦寒药一定是治疗大热实热之症，而中医讲的四气五味是根据疾病的情况，寒症用热药，热症用寒药。而食物也一样，中医讲的食物也有四气五味，比如说苦瓜，从性味来说属苦的，属凉的。什么时候吃啊？夏天吃。为什么？清心火。所以食物也有属性，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就可以起到养生 防病的目的。
0: 龙胆泻肝汤这一传奇古方，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演变。除了汪昂的《医方集解》，还有很多古代医书中也出现了龙胆泻肝汤的身影，但它们在药味组成上略有差异，疗效上也不尽相同。那么与其他医书中的记载相比，如今主流的医方集解中的龙胆泻肝汤有什么治疗优势？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
1: 龙胆泻肝汤出自医方集解，其实这个方子出现以后，在临床也有很多龙胆泻肝汤的应用。从现在来看，龙胆泻肝汤是一个清热剂，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主治一些肝火上炎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头晕、头疼、口苦、耳鸣、耳聋，还有一些胁肋胀满、急躁易怒、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等等，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效果比较好。大家看药味的组成，龙胆泻肝汤医方集解汪昂，它用龙胆草、黄芩、栀子、泽泻、木通、车前子、当归，还有生地黄、柴胡、甘草，这十味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实际上这十味药，大家看它的君药龙胆草、龙胆泻肝汤嘛，名字都出来了，一定是龙胆草是君药，苦寒大寒的药，清利肝胆实火，湿热下注的下焦湿热，上下都治，用了栀子、黄芩清脏腑之热，栀子可以清三焦之火，加重主要清热泻火的作用，用泽泻、木通、车前子清热利湿，把热带出去，这样通过清热利湿的作用，火就得消了，共同为臣药。生地凉血清热，柴胡疏肝理气解郁，调和这些药物直拉病索。为什么呢？因为这柴胡它是入肝经的，带领这些药到了肝经来清肝胆的实火，所以这些药组合起来，加上当归啊、养血活血啊，这些药加起来其实共同清了肝胆的实火。当然李东垣其实他的蓝齿秘藏中的龙胆泻肝汤，它是七味药，治疗下焦湿热的。那这两个方子有什么区别呢？差了三味药，哪三味呢？黄芩、栀子和甘草。有什么不同呢？龙胆泻肝汤上可以清肝胆实火，下可以泻湿热的下注，所以汪昂这个龙胆泻肝汤上下通治，而李东垣那个龙胆泻肝汤只治疗下焦的湿热，就病在下焦。这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火是往哪儿走呢？往上走，我们家里的燃气点燃的火一定是往上走，所以一说这个人上火了，一定是在上焦头面部为主，没有说这我最近上火了我脚疼，不会这么说的。所以火是往上走，那湿呢？湿等同于水，水往低处流，所以湿一定是往下焦走，湿热下注，比如出现男性的湿疹、女性的黄带，这些都是湿热下注的表现。蓝齿秘藏李东垣这个龙胆泻肝汤是治疗下焦湿热的， 它对于清肝胆实火效果就不如汪洋的龙胆泻肝汤了，这就是两个方子的差别。所以大家知道湿热往下处走比较多见，而火一定是往上，表现出头晕啊、耳鸣啊、口苦啊、咽干啊，这些用龙胆泻肝汤。所以在临床上我经常用到龙胆泻肝汤其中的组成，比如说流鼻血我经常用炒栀子，口苦湿热比较重的我一般用龙胆泻肝汤里边的君药龙胆草，治疗口苦效果比较好。当然这些药一定记住不能常用，苦寒直折的药都是大寒的药，可以伤及正气、伤及阳气、伤及脾胃，所以药到病除马上停止。那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其实龙胆泻肝汤治疗及外科疾病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湿疹，北京中医院著名的老中医赵炳南教授治疗脾外科疾病就喜欢用龙胆泻肝汤。赵老是中国中医脾外科的奠基人，他在1971年的3月曾经治疗了一个湿疹的患者，一位男士6年前发生湿疹，反复6年了，巨疼巨痒，身体皮肤凡是像这个肘窝处、腘窝处特别明显，这个部位通气不好容易产生湿疹，后来发生了全身，很多皮肤反复出现湿疹以后会出现什么大家都有体会，皮肤变厚了、角化了、粗糙了。湿性治病的特点是缠绵难愈，反复出现，患过湿疹人都知道，所以反复的长，而且关键是巨痒，会影响你生活质量，影响工作，甚至影响睡眠。所以这个男士到赵老的门诊一看，皮肤已经粗糙角化变硬了。赵老一看这种情况，那给他看了一看舌苔，舌苔是白腻的，脉是什么？脉是滑的，舌苔白腻脉滑说明什么？湿气比较重，所以赵老给他辨证是湿热内蕴，湿热发于肌肤。湿热内蕴的辨证的依靠是什么呢？舌质红，苔是白而且腻微黄，脉是滑的，滑脉属于湿症比较明显。治法除湿润肤，解毒止痒，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想湿疹最痛苦的是痒，不止痒生活工作睡眠都会影响，所以说赵老先把这个给解决了，开了20副龙胆泻肝汤加减，包括了什么？龙胆草、大黄、黄柏、黄芩、生白术、赤茯苓、白藓皮、干生地、生槐花、苍耳子、泽泻，主要是龙胆泻肝汤的加减，连服了20剂，再一复诊一看，患者的新的湿疹几乎都没了，不再起了，老的湿疹皮肤变软了，颜色也暗淡了许多，关键的环节阳止住了，所以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赵老又改成成药，以龙胆泻肝汤为主，吃了一段时间，不到一个月，然后再次复诊的时候已经过了几个月了，为什么呢？病人觉得完全好了，

0: 角化层和皮肤的粗糙基本去掉了，恢复了患湿疹之前的皮肤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着急复诊了。从这点来看，辨证只要准确，对于湿疹这样的顽固性的皮肤病，用龙胆泻肝效果非常好。所以赵老的经验里边介绍了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急性的湿疹，还有一些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等皮肤病，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剂。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龙胆泻肝汤不仅可以治疗外科疾病，对于内科病也有着治疗奇效。失眠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失眠的病因复杂多样，找到病因才能很好的加以诊治。那么龙胆泻肝汤对于失眠有着怎样的疗效？它对于高血压、头昏脑胀、急躁易怒等病症又能发挥怎样的功效呢？
0: 用龙胆泻肝汤不但可以治皮肤病，对于内科病其实同样可以治疗。我父亲也跟赵老一样在北京中医院，我记得1982年的一天，父亲的门诊来了一个失眠的患者。这个失眠的患者有什么特点啊？有的失眠是属于那种现在说抑郁症的那种失眠，郁郁寡欢，但这个失眠已经11年了，关键精神是不好，精神萎靡，面色恍白，而是眠中多梦。最主要是什么？这个睡眠不好影响了他的精神情绪，平时急躁易怒，血压还偏高。所以说这个人来了以后，父亲看到的情况是伴有头昏脑胀，而且目赤，两胁胀满，耳鸣的特别厉害，口干口苦。这个耳鸣跟肾虚的耳鸣不同，声音是高的，就耳鸣的声音跟那个蝉鸣一样，声音特别高，不是低微的，低微一般是虚，高亢的往往是实。所以这个患者来了以后，父亲辨证他应该是属于肝阳上亢，心神不宁，所以治疗的方法疏肝泻火，镇心安神。睡眠不好跟精神有关，精神跟哪个脏腑有关呢？中医讲跟肝和心有关，因为心主神明，肝主疏泄，疏泄里边有个情志疏泄，所以说情志疏泄不好容易烦躁易怒，心主神明，思虑过度也可以出现，或心火上炎扰动了心神也可以出现。所以这个病人父亲用龙胆泻肝汤加减，开的是龙胆草、车前子，还有醋柴胡、炒栀子、黄芩、珍珠母、生石决明，还有炒枣仁、木通、泽泻、白芍，这些药吃了7副，睡眠好了许多。原来有时候彻夜不眠，现在每天都能睡了，而且关键是每天能睡4-5个小时了，保持了一段时间。所以父亲改了一个方子，把重症的药珍珠母、生石决明还有龙胆草给去了。为什么要去呢？是肝胆实火没了，他情绪稳定了，所以苦寒的药不要用的太多。因为我在临床上现在体会，龙胆草确实特别苦，能吃龙胆草这个中草药的人都是非常有毅力的，所以用到2周、3周最多1个月一定要停。所以父亲那时候用到2周以后就给他停了，又换了一个药，因为病久嘛必须加上点补气的药，太子参啊，还有一些 其他的疏肝的理气的药，这样又治疗了一段时间，将近三个月，病情比较稳定，每天能睡六七个小时了。关键这人精神好了，因为睡眠不好，情绪就容易波动，所以现在很多人熬夜，没有保证充足睡眠，长时间的熬夜的人很容易发火。中医认为11点到1点是养肝的时候，所以肝又主怒，所以养肝的时间你没充分的利用，肝气不舒了，那很容易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肝又主怒，所以容易发火。从这点来说，那父亲改变的治疗的思路是第一步清泻肝火加上养心安神，第二步把清泻肝火的药根据症状的减轻逐渐减量，加上了养心安神的药，养心安神又做到了，再加了点补气的药，所以这个病最终可以治愈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说明什么道理呢？龙胆泻肝不但治湿疹，还可以治疗内科的失眠，但是只要有脏腑湿热的、肝胆实火的，就可以用它。我在临床上用龙胆泻肝汤最典型的一个病例，是治疗一个偏头痛。有一个男士40多岁，什么病啊？偏头痛，多长时间了？20年了。从28岁到48岁，这20年一直在头疼，而且最近半年加重了，每天都疼。最近这一个月，一天要吃3到4次止疼片，不吃他受不了。那这种头疼，中医怎么考虑呢？其实中医考虑治疗疾病，不但有脏腑辩证，还有三焦辩证，上焦、中焦、下焦，还有一个辩证是什么？根据经络。一般性的头疼从肝治，那从肝经的走行，那这个男士他的头顶疼是比较明显的，当然现在是全头都疼，所以到我们诊中一看，这人面色偏暗的，精神状态还可以，但是平常是容易急躁的，干事儿比较着急，容易发火，关键还有口苦、咽干、两胁胀满、吃饭经常堵的症，就肝病会影响到脾，所以造成消化不好，所以这人也存在，而且大便干燥，舌质红，舌苔质黄厚腻，为什么呢？这人爱吃肉，还爱喝酒，所以湿热比较重，肝胆实火比较明显，表现就是口苦、耳鸣、头疼，有时候头晕。我的辩证呢，就是肝郁脾虚，肝阳上亢，治法疏肝理气、健脾、祛湿、凉血止疼。那用的什么药呢？用生石膏、白芷、羌活、龙胆草、泽泻、车前子，还有炒栀子、醋柴胡、郁金，还有荆芥、钩藤，这些药既有清脏腑热的生石膏，又可以用苦寒的栀子清三焦之火，加了一个白芍柔肝止疼，加上我们重镇安神的珍珠母、生石决明，所以这个方子开起来吃了7副药，这个患者基本上疼痛就缓解了许多。吃了3周，第二次给他开了2周药，两周药是在前方的基础上去了炒栀子，加了一个生地和桑葚，这是为什么呢？炒栀子临床上我发现有20%的人会出现肚子疼、腹泻，所以虽然

0: 生栀子效果要缓和一些，但是热已清马上去掉，加上一些补气的、补血的、补肾的，比如生地、桑葚。中医认为这个头疼跟肾还有关系，所以头疼先从肝胆实火把它清了以后，加上补肾的药，那对于正气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吃了大概有三周的药，这个病就痊愈了。所以中医的治疗辨证是非常重要的，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龙胆泻肝汤在治疗头疼，属于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实症热症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龙胆泻肝汤有抗炎、抗病毒、利尿的作用。所以这几个作用在临床上对于一些肝胆性的疾病，比如说胆囊炎，比如说慢性肝病、病毒性肝炎，还有脂肪肝等等，都是可以用龙胆泻肝汤来加减使用的。所以临床上它不但治疗肝胆的疾病，还可以治疗妇科疾病，还可以治疗五官科的疾病。
1: 龙胆泻肝汤虽然能够很好的清泻肝胆实火，但是使用这种苦寒之药却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近几年传承了几百年的龙胆泻肝汤竟然背上了一些骂名，人们在肯定它的疗效和价值后，也开始关注它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在使用龙胆泻肝汤时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治疗功效呢？请继续收看《传奇古方》第十六集《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
0: 龙胆泻肝汤这几年、近些年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可能更多的是它的副作用，所以很多人对它都有一种戒心。我经常看到很多人说龙胆泻肝汤还能用吗？它里边不有关木通吗？所以这种相关的报道在网上我们可以查到很多，这些年一直有，但是实际国家在新药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考虑了它的副作用，因为中药里边有些是有毒的，比如说关木通它就有毒性。我确实在80年代末见着一例药物性的肝损伤，也见过一例肾损伤的。肝损伤那后来我通过中药给治疗了，但是肾损伤那人发展成尿毒症，什么原因啊？我跟那病人一聊天我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平常脾气特别不好，所以有人建议吃龙胆泻肝，吃完了他觉得特舒服，火也不发了，身体也觉得舒服了，肝气也得到很好的维护了，所以这个人呢就觉得这药这么好。而且很多老百姓理解中药没有副作用，在这里我其实一直强调中药是有副作用的，但是我们只有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才能取其治疗作用，防止它的副作用。所以这个患者他认为这个药店可以买到，吃完了很舒服，所以龙胆泻肝他反反复复吃了将近一年，所以造成了肾损伤，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那从这点来说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警示，中药虽然比较安全，但是一定要用药准确，不能说随便的自己加量，应该吃一袋它改成两袋，应该吃一个月它改成一年。所以这个病例

0: 病患者可能吃了十几年的中药，为什么两周要复诊一次呢？调整一味两味药都会减轻这个方子的毒副作用，保留了它的治疗作用。所以龙胆泻肝汤引起争议，是因为我们原来这个药确实有关木通对身体的损伤，现在龙胆泻肝汤不含有关木通。我个人认为临床上用龙胆泻肝汤或龙胆泻肝丸这个成药不超过一个月应该是很安全的。所以注意事项，大寒大热的药辩证要求更高，所以有肝胆实火脏腑实热的用龙胆泻肝，时间不要过长，服药期间不要饮酒，不要吃油腻东西太多，包括刺激性的食物。孕妇、老人、小孩尽量慎用，还有一些慢性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都要谨慎的应用。龙胆泻肝汤至今还是临床治疗肝胆疾病和妇科疾病以及皮肤外科疾病的常用方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家案数百部，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悠

0: 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您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

0: 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

0: 幸福就在舌尖。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的演唱，这也是内地歌坛著名的夫妻搭档陈曦董冬冬所创作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这也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当中的主题歌啊。其实这两位陈曦董冬冬，他们为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创作过音乐作品，除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还有《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次就好》，以及电影《无人区》《北京爱情故事》《疯狂的赛车》当中的主题曲等等，都是出自于他们之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然是来自于他们俩的创作，这是由张靓颖所演唱的《终于等到你》，也是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

终于等到你。只要是对的那个人，其实等待多久有什么关系呢？刚刚这首歌也是我们内地歌坛非常著名的夫妻档陈曦董东东所创作的歌曲。其实说到乐坛的夫妻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如此啊，就是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主题歌《一生所爱》。在当年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可啊。多年之后，这部电影几乎成为了被谈论次数非常非常多的一支经典的作品啊，不管是演员还是故事，无不为人津津乐道。那《一生所爱》作为其中的一首歌，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唱、被重编。那这首歌是由演唱者卢冠廷和他的妻子唐淑琛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之时，刘镇伟啊，这个电影的导演刘镇伟说，这一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那卢冠廷说，当时听刘镇伟那么说，感觉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晚上回家呢，旋律就谱出来了。而他的太太唐淑琛在创作的时候呢，也是被500年的爱情苦海所打动，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共同带来的这首《一生所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首歌的原名啊叫做《在劫难逃》，后来收录在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呢，就改成了《情人节》。那演唱者老狼说，《在劫难逃》太有宿命的意味，在我们遭遇爱情的那一刻，曾经幸福的昏天暗地，那在我们面对告别的时候呢，也终将难掩悲伤。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们听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张清芳的《不想你也难》，是什么样的一种相思刻骨，才会让人有想你也难的感慨呢？给听得懂的人写情话，其实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彼此是彼此的爱和力量，彼此是彼此的随时随地，自由又自在。即便偶尔会有一些些忧愁，我想那也是美好的。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童安格《爱与哀愁》。

爱与哀愁，童安格的演唱。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东西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乾隆啊，他问纪晓岚说，为什么我们把放在篮子里的物品称作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呢？纪晓岚说，一般的物品啊，多为金木所制，木为东，金为西，所以呢就叫做东西了，而南为火，北为水，都是篮子里难以承载的，所以不能叫南北啊。其实是不是爱情也是一样的，爱情是像是火跟水，有火的热烈，也有水的温柔。我想但凡是恋爱过的人，也都会有如此深深的体会吧。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

摆过地摊，在琴行打工被炒，去酒吧唱歌，一直不得志的伍佰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是在1992年那一年，他在滚石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也是他的歌声一夜之间传遍街头巷尾，知名度大为提高。他也从一名地下音乐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拥有万千粉丝的畅销歌手。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的这一位呢，也在音乐圈沉寂多年，后来终于凭借电影《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而红遍了华语歌坛，他是苏芮。我们听这首《一样的月光》。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近日，淮上区残联全面完成2026年困难残疾人15户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本次改造累计投入资金 6.17 万元。为切实改造实际需求，把钱花在刀刃上，区残联前期牵头组建了专业评估队伍，联合各镇街道工作人员深入拟改造困难残疾人家庭，现场开展评估。同时严格对照政策标准筛选对象，确保拿出每户最优的改造方案。改造过程中，区残联认真监督施工质量状况，严格按照招标设定施工方案，调度中标单位科学有序施工，严格控制施工质量和工作时间节点要求，为顺利完成改造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中高考考试圆满落幕，广大学子即将迈入全新的求学阶段。为了切实落实扶残助学惠民政策，有效缓解残疾人学生以及残疾人家庭的就学压力，保障全县残疾青少年平等享受教育资源，近日淮远县残联抢抓升学关键节点，全面启动了残疾学生专项资助宣传工作，织密助学保障网，助力残疾学子逐梦前行。本次助学政策覆盖全县在读以及新录取的残疾中职生、大学生及研究生，针对不同学段学生设置差异化专项资助，全方位降低残疾人家庭的教育成本，切实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近期，与会区大庆街道残联组织开展残疾人低保协助办理服务工作。街道残联坚持底数清、情况明、无遗漏的工作原则，扎实开展全覆盖摸排核查工作，依托辖区残疾人抬账信息，通过入户走访、电话核实、抬账比对等多种方式，对辖区持证残疾人家庭进行逐一筛查。辖区部分残疾人因身体障碍、文化程度有限、行动不便，无法独立完成低保的申报流程。对此，工作人员主动靠前，为残疾人以及其家属细致解读了低保申报条件、救助标准、办理流程、所需材料等惠民政策，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资格认定、审批实现、待遇发放等疑问，消除群众的政策盲区。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

0: 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为不断提升残疾群众的生活质量，保障残疾人辅助器具使用需求，近日淮上区残联开展了残疾人辅助器具集中评估工作。本项工作引入第三方专业医疗评估团队，提供高质量现场评估服务。此次评估共涉及辖区76名有辅助器具使用需求的成人和儿童残疾人群体。评估现场，工作人员耐心引导服务对象完成信息登记，细致解答了关于辅助申领、适配标准、后续发放等相关问题。专业评估医师结合每一个残疾人的身体功能状况与日常活动的场景，对轮椅、助行器、辅助器具等康复器具进行了科学适配评估，量身定制个性化的适配方案，力求让辅具适配更加的精准实用，更好满足残疾人日常生活和实际需求。为切实解决残疾人日常生活需求、康复训练等实际困难，精准落实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的惠民政策，近日龙族区残联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残疾人辅助器具集中评估服务，为辖区内的57名残疾人和9名残疾儿童进行了辅助器具的现场评估工作。评估现场，康复评估师与残联工作人员分工配合，一对一服务，详细询问残疾人的身体起居以及活动情况，结合残疾等级、身体条件和居住环境，精准适配辅具，对行动不便者上门拍摄视频，开展线上评估。为扎实推进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近日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集中评估工作，共为辖区的32名有辅具需求的残疾人提供专业评估服务。评估现场，工作人员逐一核验身份信息，评估医师详细询问了既往病史，细致检查身体功能，结合每位残疾人的生活环境与日常习惯。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萧敬腾重新演唱万芳的一曲《新不了情》，因为曾经这个台湾地区的一档选秀节目，我们认识了萧敬腾。当时萧敬腾已经不是很年轻的歌手了，可是他的声音一出来呢，还是让人非常的有感触。萧敬腾在当年的那一票歌手当中，也算是蛮有个性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穿衣打扮，还包括他唱歌的这种方式，我都觉得非常的有特殊性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久都没有听到了。我们来听一听陈明真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这首歌发行在遥远的1991年，陈明真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背后啊，有一个很动人的小故事。据说呢，是有一个歌迷，他写信到唱片公司，讲述自己默默陪伴一个受情伤女孩的经历。那作曲者陈静心被这份笨拙而真诚的情感所打动，就写下了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在1992年的时候又被香港歌手刘晓慧改编成粤语版的《初恋情人》，同样是大受欢迎，也是实现了台湾地区还有香港两地的跨地域的传播。这也说明了真正的好的旋律和情感是可以跨越方圆、跨越地域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淑桦的《流光飞舞》，听完就只想说好美啊，真的好美啊。陈淑桦从1973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爱的太阳》开始，就从童星的身份进入到乐坛了，所以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50多年了，对吧？还是有人在听他唱歌，所以甚至他比有些人的年龄还要大，所以这种听歌的感受本身就是很奇妙的，对吧？有人觉得陈淑桦的歌很难唱啊，很难去翻唱，因为它是没有技巧的，或者说有技巧但是却没有痕迹，这种生活化又很松弛感的歌声才是最难翻唱的，也很难在歌坛再去找到代餐。比如说你说那些很会唱很有技巧的歌手啊，比如方说海豚音，你总能列举出个一二三啊，谁是谁的代餐，谁是谁的低配版。而像陈淑桦这种浑然天成的歌声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许美静所演唱的一首啊，《带我走》。我觉得她跟陈淑桦也是一类人。

许美静的《带我走》，许美静真的很神奇，她的声音里明明有一种都市感，结庐在人境，可是她却唱出了一份远离都市的归园田居，与人内心平静的力量。刚才说许美静和陈淑桦是同一类的歌手啊，的确他们两个的歌声好像很难模仿，因为他们都不是靠技术演唱的，而是靠声音的本能，靠着声音的气质去演唱，用一种舒服的语流和干净的声音表情去完成一首歌，所以这样的模仿才是最难的，因为他们靠的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天赋。所以在看一些音乐综艺演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努力在天赋面前好像真的是有一种较为打击的感觉。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远离尘嚣的一份宁静感。接下来的归园田居的声音是一份大山里的声音，这是来自于四川的彝族歌手莫西子诗，不要怕，这是一首彝族歌，听他从大山里的声音啊，听他唱大山里的歌声，你能够听到一份山涧明月镜。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只萤火虫来自于伊能静的演唱，1992年的歌，收录在他那张叫游戏的专辑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成为了1993年世界展望会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像儿歌一样的作品，因为伊能静在萤火虫的这首歌里面唱，怕黑的孩子安心的睡吧，就让萤火虫给你那么一点光。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声音气质的，就像是一部音乐纪录片。你不能说他唱的有多么高超的技法，但是能引人入胜，进入到一种音乐电影的感觉。只不过现在综艺里面看到的伊能静好像常常被人误解了啊！早年他演了不少的电影，而且演的作品呢也都文艺的不得了，像侯孝贤电影里面的伊能静啊，朱天文写第一次找演员，看到伊能静瘦瘦的走过来，风吹着他有一股力量，所以你听他唱歌，他音乐作品好像也有一股被微风所徐徐吹着的那种意味啊。这首萤火虫呢也是伊能静自己填词的作品，所以也是非常有才气的。当然他写了不少的词，包括他和前夫合作的那首歌春泥，也是伊能静完成的填词。一句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一方面你会感慨他的才气啊，因为应该也是龚自珍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一种续写。另一方面呢，我想也是伊能静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感悟啊，他和前夫庾澄庆感情的一份回应吧。应该这首歌写的也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都有努力过，所以分开也不觉得那么枉然了。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刘力扬那首《谈感情》，这里是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五月天所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温柔》。五月天的歌，我觉得它真的好适合夏天来听啊，因为他们的歌声总是带着摇滚的热情，这是夏天的气质，就像夏天一样热情。而且五月天的歌声里面，夏天永不落幕，唱歌的少年也永远不会老去。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最痛苦的事，我过于了。
1: 自责着断过翅膀。
2: 阿边，
3: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抖落的秘密》。智能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顺畅。然而随着各类黑科技产品的诞生，个人隐私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各种危机暗藏。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抖落的秘密》。

2024年夏的一天傍晚，郭岑安刚出公司地库没多久，就看到不远处路边停着两辆打着双闪的车，其中一位车主站在路边神色焦急，竟是部门经理肖旭彪。26岁的郭岑安是一家大型合资企业营销部的职员，靠边停车后，他上前关心。经理肖旭彪烦躁地表示，现在交警定责了，保险公司的人员还没到，他得赶去参加一个重要的聚会。郭岑安提出愿意留下帮忙善后，递上了车钥匙。您要是不嫌弃，就开我的车去吧。肖旭彪道谢后，开走了郭岑安的车。当晚，郭岑安帮忙对接了保险定损的事情，还跟着拖车去了 4S 店和维修师傅沟通，并在微信上给肖旭彪汇报。郭岑安回到住处已是晚上10点，他再次将已经充分准备的营销方案过了一遍。第二天是部门重要的月度营销方案碰撞会，带组一年来别说第一了，他连前三都没入围过。第二天一早，肖旭彪走入会议室，目光扫过郭岑安时微微顿了顿。郭岑安暗暗给自己打气，这次一定好好表现。他将方案的心意卖点说得头头是道，肖旭彪频频点头，还重点提出了表扬。最终，他的小组营销方案获得了最佳奖。会后，郭岑安和组员欢呼不已。郭岑安带的小组全是入职5年内的新员工，他们却常被老员工碾压，宣讲方案没得到重视，还会被卡时长，如今他们终于突出重围了。这时，主管过来通知郭岑安，经理刚才回办公室之后，把你们之前的方案都翻了一遍，认为都还不错，他喊你过去谈话。平日里，肖旭彪严厉挑剔，下属们都有点怕他，没想到看到郭岑安，他友好地点了点头。肖旭彪就郭岑安此前提交的数个方案一个个单独拎出来，犀利的角度提问，没想到郭岑安对答如流。肖旭彪赞许道，以前没有特别琢磨你们的内容，今天仔细一看真不错，你把我批注的点拿回去细化，然后直接给我过目。营销部的方案一般都是主管负责，重点方案才会由肖旭彪亲自跟进。经肖旭彪调教的人很快就能够成长起来，郭岑安受宠若惊。肖旭彪拿出车钥匙推了过去，昨天的事儿非常感谢你，小事见人品，你确实很周到。肖旭彪的车至少得修一周，郭岑安立马道，您工作忙应酬多，要不就开我的车，等您车子什么时候修好了还我就行。肖旭彪略一沉吟，也行。想不到由于这次和领导的意外交集，郭岑安得到额外的关注，继而对方终于发现他的能力，他决定一定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几天后的一个晚上11点左右，郭岑安手机收到提示，他的车由于外力产生了异常震动，他是新购入的智能新能源车，车外侧不起眼的位置装有近10个摄像头，如果车主开启哨兵模式，车辆在驻车状态时发生碰撞或移动，甚至有人接近车时，随车摄像头就会自动录制车辆周围环境，并通过手机 APP 或短信通知车主。郭岑安第一反应是他的车和别的车辆发生了碰擦，谁料肖旭彪压根儿没联系他。肖旭彪将车钥匙还给郭岑安后，郭岑安也并没有发现车身上有擦痕，这才放下心来。可当他在车内电子屏幕上调取哨兵模式录制的画面时，惊愕地瞪大了眼。智能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顺畅。然而随着各类黑科技产品的诞生，个人隐私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各种危机暗藏。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抖落的秘密。

0: 画面中，肖旭彪与一名身材婀娜的年轻女孩搂搂抱抱走近，随后打开了车门。手机 APP 推送的异常震动的提示时间，正是两人上车之后。没想到有家有室的肖旭彪竟然这么花心，郭存安只好将车子送去惊喜。这次小意外的发生，郭存安觉得如果能够实时查看车外情况更有安全感，他特地从网上购置了一款可以远程控制360度旋转监测到异常移动路屏的云台，加装在后视镜下方。这个小插曲很快过去，郭存安办事妥帖，为人低调，肖旭彪对他另眼相看，时不时点拨他。经指点，郭存安的营销方案做得十分出彩，落地效果也很好。短短两个多月，郭存安带着小组进入营销部前三名，他私下里喊郭旭彪师傅，郭旭彪欣然一笑，我很看好你呀，继续努力。郭存安仿佛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景。2024年12月，运营副主管因调任出现职位空缺，郭存安向肖旭彪表明自己有争取之心。肖旭彪敲打郭存安，三组的苏云很厉害，上头也很看好他，你得再努把力呀。时年27岁的苏云热情开朗，很拼，也会来事儿，两人都将对方视为竞争对象。郭存安通宵达旦熬夜，就是为了在各个细节上完胜。谁料季度核算即将截止时，苏云小组突然反超。郭存安忍不住去找肖旭彪，接着核算前，他突然签了一个此前从未和公司报备的大单，实在离谱。肖旭彪淡笑，没准人家故意让你们松懈，憋到最后才签的单呢。郭存安连声叹气，肖旭彪鼓励道，你继续加油。然而2025年1月，苏云带着小组接连拿下几个合同，将郭存安小组的业绩甩在了身后。无奈郭存安只得甘拜下风。月底部门组织聚餐，心情不佳的他喝了一些酒，那里离家远，请代驾贵，就和一个住得比较近的同事拼了网约车，准备第二天一早乘公车再来取自己的车。这位同事是公司关系户，他透露3年以来公司整体收入锐减，高层决定裁员，营销部也要精简。考虑到团队配合度的问题，他们考虑整组裁人。郭存安和苏云团队业绩差不多，而且因为人员年轻，裁员成本不高，而且两个小组恶性竞争会影响公司的盈利，上头考虑在他们两人的团队之间只留一组人。晴天霹雳，郭存安刚和女友付完新房的首付，不想失去工作，更不甘心自己的付出付诸东流。回住处后，他摸出手机，准备向肖旭彪打听情况。APP 的哨兵模式提示有人靠近他的车。郭存安通过手机打开云台录屏内容，画面居然捕捉到肖旭彪的身影。他想起肖旭彪的车就停在他的车旁边，可都这会儿了，领导怎么还在停车场没回家呢？他操作云台拉近聚焦，看到一个女人围着肖旭彪。虽然戴着帽子和口罩，可从他的衣着来看，郭存安断定是苏云。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苏云撒娇，肖旭彪狠狠抚了一把他的臀部。要用实际行动谢我。两人缠绵着上了肖旭彪的车。郭存安浑身发冷，难怪这几个月苏云组的业绩突然反转。原来他悄悄和肖旭彪搞在了一起。此时的郭存安心里失衡，极度不满。不久后，公司正式发布了计划裁员的信息。郭存安认为，只要用业绩证明实力，那么他和组员就有留下来的希望。他和一个谈了很久的潜在大客户谈出了眉目。谁料2025年1月底，肖旭彪喊郭存安进办公室谈话。你手上那个大客户，我安排苏云跟你一起。郭存安头皮发麻，绷着脸道，这个单子我这边能更好？肖旭彪皱眉， 我找朋友打听了你那个大客户的情况，人家喜欢和年轻漂亮能干的女营销对接，谈成了单子，主要功劳还是你的。就这么定了。
1: 老大，这是生死战，您这么安排明显是偏心。到时候那边抢功，我们咋办？
0: 组员们焦灼，郭存安无奈。别乱想，凭实力说话。郭存安和组员们关系要好，平日里互相鼓励打气，配合度也高。他不仅要保住自己，也要保住他们，否则就算他一个人留下来了，也犹如断翼，再难翻身。他心里很不安，鬼使神差下特意将自己的车停在肖旭彪的车附近，希望有机会收集肖旭彪的三言两语，了解他到底是否会想办法把自己和组员留下。
2: 2025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
0: 部门集体加班，郭存安突然发现肖旭

以下楼抽烟的名义先走一步，苏云也不在座位上。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并没有合适的私聊地段，他揣测那两人可能会去楼下私会，就打开了车载云台。果然，肖旭彪和苏云出现在地下车库，两人径直上了肖旭彪的车，搂抱亲吻，郭曾安看着手机，脸上阴晴不定。没多久，郭曾安咬着牙把单子签了下来。之后的部门会议上，肖旭彪满意地笑着，小郭和小苏强强联合，未来可期。有人替郭曾安抱不平，这下你俩算是功劳平分了，如果搞年终总核算，你这边不稳。对方说的正是郭曾安一直担忧的，他反复核算全年业绩和各种评优奖项，结果他的小组和苏云小组的积分无限接近。2025年2月15号上午，郭曾安敲开了肖旭彪办公室的门，他迫切地想知道到底谁走谁留。肖旭彪沉吟半晌，我和人事部沟通过，你是绝对的优秀，肯定没问题，但组员都是要走流程竞聘的。郭曾安顿时急了，此前肖旭彪分明提过，你按小组总成绩选择整组去留，现在怎么有变卦之意？他语气生硬道，我们好不容易拿下大单，不能过河拆桥吧。肖旭彪显然没想到郭曾安居然如此和他说话。你什么意思？气头上的郭曾安直接将自己的手机相册放在肖旭彪面前，肖旭彪脸涨得通红。反了天了，我只是要求您公平排名，留下我的人。郭曾安一字一顿，肖旭彪胸口剧烈起伏，缓了一会儿，将一份文件推过去。这是人事部下达的竞聘细则，我会参与打分，按结果决定去留名单，我会实事求是的。2月21号，部门开始竞聘，筛选辞退人员名单。两天后的上午，肖旭彪单独找郭曾安谈话，一见面，他就拿出了之前评分时他拍的照片。我给你们打的分可是很高的，人事部下午会直接出裁员名单。郭曾安认真看了照片，的确如此，他稍稍放了些心。下午两点，人事部下发了电子裁员名单，郭曾安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除了一个战友，其余小组成员全部被裁。组员们先是震惊，继而有女孩抽泣起来。郭曾安冲进了肖旭彪的办公室，肖旭彪解释，没办法，这是上头的意思，我力保你，还帮你多争取了一个人，尽力了。郭曾安眼睁睁看着组员离开公司，心酸又愤怒，他认为肖旭彪为人现实，并不会被女人牵着走，一切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以业绩为重的肖旭彪不舍失去他这个业务能力强的手下，而且认定自己对他仁至义尽，笃定他不会曝光视频。郭曾安心绪难平，勉强继续工作后，他遇到了重重困难，苏云不断设置障碍，导致根本无法组建新的团队，业绩更是垮得厉害。当他去找肖旭彪投诉时，肖旭彪无奈表示，职场竞争就是这样，摊手未管。巨大的工作压力下，郭曾安心里焦悴，他觉得自己实在待不下去了。2025年4月初，郭曾安重投简历，勉强接受了薪资一般的下家，并向公司提出离职。奋斗一场终是空，他难受至极，以后圆滑点儿，别干无聊又没底线的事儿。4月17号，临别，肖旭彪提了这么一句，肖旭彪就是吃透了他，认为能拿捏得了他，才会有恃无恐。当天晚上，越想越气的郭曾安将此前车辆哨兵模式收集的所有关于肖旭彪的视频打包，发送给前公司高层同事，甚至肖旭彪的妻子。

消息一个接一个，肖旭彪妻子闹离婚，冲到公司闹，肖旭彪痛失升迁机会，被停职。4月30号晚9点，郭存安听到敲门声，打开门，居然是肖旭彪站在他门口。对方浑身酒气，干嘛？他没好气，准备关门，哪知肖旭彪上来就挥拳相击，打死你这个贱人！郭存安左侧下颌被打中，火顿时窜了上来，你这都是自找的，滚，别逼我还手。肖旭彪依旧骂骂咧咧往郭存安屋内闯，郭存安和对方一路打至客厅，气急败坏的他转身冲到餐桌附近，抓起一把水果刀，照着肖旭彪的前胸腹部连捅了几刀，直到肖旭彪哀嚎着倒下，股股冒出鲜血，郭存安才吓得丢了刀，颤抖着打着电话自首。经抢救，肖旭彪转危为安，郭存安的家属、女友积极向其道歉赔偿，最终肖旭彪对郭存安表示了谅解之意。案发后，郭存安久久沉浸在后悔中，他虽恨师父不公，但自己也不该拿着他人的隐私大肆报复。2026年初，当地法院一审以郭存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科创高新专栏蚌埠高新区福日威通讯零部件项目跑出加速度，从筹建到实现量产仅用四个多月。王波率队督查调研四号农村路民生实施项目建设情况。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把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作为最大政绩，全力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产城融合示范样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今天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位于蚌埠高新区的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由徐州福日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 2.3 亿元，项目于去年12月开始筹建，今年1月底完成工商注册，3月份设备到场并启动小批量生产，4月即正式投产。从筹建到实现量产仅用4个多月，项目建设跑出了高新速度。
7: 走进高新区大富产业园内的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00台 CNC 数控加工中心高效运转，智能检测设备有序作业，一件件通讯设备零部件从这里下线后发往

0: 华为、爱立信等全球通信主设备商。该项目生产的通讯设备零部件主要用于手机基站中的滤波器。滤波器是移动通信基站的核心组件，承担着筛选有效信号、抑制干扰杂波的关键功能。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志：
1: 主要是用在手机基站那个上面的，用来就是屏蔽手机杂音的。每一个就是手机用户来说，声音是否清晰、是否响亮、没有杂音，就是靠我们这个设备就是来进行就是过滤的。
0: 项目快速推进的同时，市场销售同样跑出高效率。到五月底，公司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已达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要求。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建志：
1: 半年之后，我们的设备投资可能还会增加到在1.5亿到2亿左右。到今年年底，我们的销售大概会完成1.2亿左右。到明年，明年开始，我们销售大概会达到2亿以上。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记者丁静欣报道。6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率队到怀远县督查调研2026年度蚌埠市及民生实施项目四号农村路建设推进情况。副市长张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桑延慧参加。河六镇泥桥村赵阳路为建制村通双向车道项目，设计里程是2.334公里。改建之后，路面宽度增至到6米，极大方便了沿线6个村群众的生产生活。王波要求统筹工程进度与群众的实际需求，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影响，坚持建管并重，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群众长期受益。在蓝桥镇，王波先后实地查看了大关村东大路和中影村中师路2个项目，现场协调解决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王波指出，要学习借鉴已建成的项目成熟经验，持续提升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水平，让每一条路都能够成为群众的放心路和致富路。王波强调，各相关单位要严守质量与安全底线，通过专业监管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保障建设全过程公开透明，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交付。要落实稳定养护资金渠道，做好做细后期养护工作，保障道路长期稳定使用。各级人大要强化全过程监督，持续跟踪问效，凝聚合力，把民生工程办好办实，以路为纽带，推动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切实让四号农村路成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早日振兴的强劲引擎。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把服务市场主体、保障企业发展作为最大政绩，聚力产业提质、服务提优、配套提级、安全提效，全力打造产业集聚新高地、产城融合示范样板。
0: 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将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助推项目落地作为核心工作，打造全方位、全流程、全联动安商服务模式，推行一企一专员专属帮办服务，持续细化卫企服务举措，推动园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聚势赋能。安徽百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健：
3: 随着这个我们这个整体公司的营业规模不断的上升，然后以及对服务更多的客户和市场的一个需求呢，就这个厂房面积也不够用，我们这个园区管委会就积极的帮我们协调，解决了我们企业未来5到10年发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难题。我们这个包管干部也是经常到我们企业、到我们的项目上去关心我们项目的一个进度，比如说我们在各项审批流程这个有没有遇到难点卡点，都在积极帮我们协调。
0: 园区聚焦企业急难筹判和项目发展瓶颈，构建问题上报、流转、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实现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结。今年以来，园区工作人员走访企业150余次，办结企业各类诉求122项，推动13个项目开工、13个项目投产，对45个重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蚌埠市高铁工贸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飞：
4: 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主导产业，全力推进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提质增效，以实打实的产业增量夯实园区高质量发展根基。

0: 间为主题，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总工会主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总工会等单位承办。来自全市、全省16个市以及广德市宿松县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多家建筑企业的30支代表队同台竞议，围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相关政策法规理论知识展开角逐，决出团体及个人各类奖项。安康杯竞赛是全省住建系统安全治理成效的鲜亮名牌，本次竞赛旨在提升住建领域职工安全健康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全行业重安全强本领的良好氛围。记者刘磊报道，6月25号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展演在安徽梁市经济技师学院举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程连正、市政协副主席周景飞、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二级巡视员曹月芳出席活动。本次展演以青春心向党、技能照前程为主题，由省人社厅主办，市人社局、安徽梁市经济技师学院承办，来自全省16所技工院校的师生代表带来歌舞剧、诗朗诵、水鼓舞、情景剧等16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生动呈现出了新时代技能青年崇尚劳动、技能报国的精神风貌。本次展演是全省技工院校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对促进院校之间文化交流、弘扬工匠精神具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本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与会区人民政府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全区民生工作进展和成效，并且就市民反映的星光上庭小区物业问题进行了现场答复。来听报道。
1: 与会区发改委主任陈维志介绍，过去的五年，与会区在全力打造制造高地、西部新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美好与会的过程中，始终把民生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五年间累计投入资金81亿元，实施民生实事项目107个，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 我们的这个居民收入是稳步的增长了，就业创业更加充分。这个五年来，我们与会区的这个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03万元，这个年均增长是4.4%。然后我们这个农村的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万元，年均增长是6.2%。这两个增速指标呢，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十四五”末，两个都是在全市第一。
1: 节目中有市民留言反映。
3: 市民张先生他说，6月10号向与会区反映星光上庭小区物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相关的回复。
1: 与会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周金星回复，
4: 具体的问题我们线下再跟张先生取得联系，看看反映的物业方面是哪些问题，我们联合街道一起来督促物业公司做整改啊，再给张先生一个反馈。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5: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6: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5: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好，直播蹦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昨天是626国际禁毒日，我市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提升社会公众防毒、识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我是严查网。

0: 罗纳塔莎问题玩具筑牢未成年人安全成长防线，我和县垃圾分类从小抓起环保理念浸润童心。人社部门提醒，我市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社保缴费6月30号截止。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626国际禁毒日，我市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提升公众社会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和意识。一起来了解一下怀远县主题宣传活动现场的相关情况。
2: 在怀远县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禁毒知识，展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及新型麻精药品的外观样貌、伪装形式和严重危害，重点讲解奶茶、跳跳糖、电子烟等新型伪装毒品的辨别方法，破除群众对新型毒品危害性小、医用药物无害滥用的认知误区。怀远县居民严良轩：
3: 以前知道传统毒品危害大，通过工作人员讲解，了解新型伪装毒品存在极大的风险。这种接地气的宣传方式，通俗易懂，印象深刻，让我学到很多实用的防毒知识。
2: 怀远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崔飞：
4: 他的话改咱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乡村禁毒选的活动，整顿破解新型毒品防控难题，不断夯实全民禁毒思想根基，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2: 怀远融媒记者杨晨曦报道。
0: 记者何佩报道，近期网红解压玩具娜塔莎在中小学生群体当中快速流行。这类玩具普遍存在着质量不达标、暗藏安全隐患、价格价值导向低俗、暴力等相关突出问题，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了切实守护未成年人身体身心健康，规范校园周边经营秩序，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迅速部署开展网红问题玩具专项清查整治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织密青少年安全防护网。两日来，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深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周边文具店、小卖部、商超玩具专区，来开展全覆盖拉网式的专项检查。现场检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在售玩具包装简陋粗糙、字迹模糊、无正规生产信息、无质量合格证明，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用力揉捏玩偶、劣质塑胶会立刻散发出刺鼻的异味。更加危险的是，部分产品配套了附赠金属细针、迷你注射器、硬质塑料利器等小配件，儿童玩耍的过程当中极易发生划伤、扎伤、误食、窒息等安全事故。与此同时，网络平台售卖视频、宣传文案刻意引导消费者摔打、踩踏、撕扯针刺玩偶，以毁坏婴儿造型玩偶为解压乐趣，内容低俗，导向扭曲。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违规商品，执法人员当场依法责令商户立即下架，全部清点暂扣，集中封存，并且详细登记进货渠道、销售数量，对涉嫌违法经营的商户开展立案调查，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执法人员敦促商户严格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严把进货关口，自觉抵制各类问题网红玩具。一边是重拳整治危害未成年人的三无玩具，一边是趣味宣讲低碳环保理念，一赌一饮双向发力，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向上成长。日前，五河县开展了少儿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主题手工实践活动，引导孩子们树立绿色低碳文明环保的生活理念，在动手创作的过程当中学习环保知识，践行垃圾分类的新风尚。
5: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趣味科普、现场互动、分类小游戏等形式，向孩子们讲解垃圾分类的基本知识、不同种类垃圾的区分投放方式，让大家直观了解垃圾分类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同时将环保理念融入实践互动，带领孩子们利用废旧纸箱、塑料瓶等废弃材料，动手裁剪、拼装、绘画、装饰，精心制作出分类标识、帆布包、创意摆件等手工作品。小朋友杨晨佑：
6: 我们今天学会了垃圾分类，还把塑料瓶做成了小花，
7: 我以后会做个环保小卫士。
5: 五河县垃圾分类宣传员郭传琴，
8: 通过开展此次寓教于乐的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垃圾分类变废为宝的意义，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更让垃圾分类节约环保的理念深深根植在孩子们的心中。
5: 五河柔媒记者杨欢报道。
0: 好，直播蹦埠，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由蚌埠市企业丰源生物主导参与制定的四项生物降解塑料检测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实施，填补了国内堆肥、水体、土壤环境下塑料降解检测方法的空白，进一步夯实了我市生物及新材料产业全国标准话语权，助力竞塑与绿色循环产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到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的新高。当天，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同步实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的旅客列车，努力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
9: 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9: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2: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3: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 今日提醒，
0: 好，来听人社部门的提醒。我市灵活就业人员2025年度养老保险缴费将于6月30号截止，未完成缴费的参保人员请抓紧办理，避免未及时缴费影响到您的个人权益。
2: 按照全省统一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当年养老保险费可顺延至次年6月底完成缴纳，本年度缴费窗口期将于6月30号正式关闭，缴费基数可在全省上下限60%至300%区间自主选择，参保人员可结合自身经济情况合理选档，逾期未缴费人员2025年度缴费记录不予补录。中断缴费不仅拉长累计缴费年限缺口，还会降低未来养老金计发标准，部分人群还将影响医保连续报销、落户、子女入学等关联权益。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蔡雪玲，
14: 在此呢，我们提醒各位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及时关注自己的缴费情况，如有需要，可通过社区人社自助服务设备皖视通 APP 或者直接到我们人社政务服务中心来核查自己的缴费情况，避免出现漏缴、少缴，影响将来的退休待遇。
2: 我是灵活就业参保者，可选择多种渠道缴费，线上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皖师通 APP 均可自主选档缴费，线下可前往合作银行网点或各县区办税服务厅窗口办理，也可开通银行自动代扣业务。记者刘磊报道。
0: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晴天，东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30度到31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预计28号明天晴天转多云。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财政部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超额认购近5倍。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启动，国防科技大学新设2个专业，招生情况未来发展如何？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委内瑞拉强震伤亡人数仍在上升，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总台记者深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关注救援和安置情况。回应商船遭袭，美军打击伊朗目标设施，美总统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反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2: 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3: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4: 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一些技术产品快速换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像电子信息产业，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1到5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
2: 今年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
1: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
2: 此次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
5: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是财政部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截至今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此次主权债券发行体现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
1: 今天北京、重庆、山西、黑龙江、海南等地正式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
2: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1: 这两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邀请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专家来进行解答。
3: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 拥有全军唯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
6: 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人。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4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
3: 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素质。
6: 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政治工作战线，从事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安全保卫等领域工作，通过考研、调学、专项选拔等方式，也有机会进入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2: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讲述，去看看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7: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我们面前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1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殊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0000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4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8: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

0: 十九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0: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1: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族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接下来更多消息，看一组简讯。
3: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3年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草案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实现从采购意向、采购过程、采购结果到履约验收等全过程信息公开。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标准按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消息，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自去年6月1号实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 86%。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健全快递包装协同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产品检测认证体系，深入推进快递包装全链条治理、行业塑料污染治理、过度包装治理，减少碳排放。第四届链博会昨天结束，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数量创历史新高。在第四届链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此次发布的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经过20多天海上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任务，昨天上午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任务期间为南海海域多个偏远岛礁执勤点位的一线官兵展开健康体检、伤病康复、血液筛查等诊疗服务，切实解决一线官兵看病就医难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6: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

0: 轮回，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2: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段目击者拍摄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1: 卫星对比图也显示，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建筑损毁严重。
3: 这是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目击者拍摄的地震来袭画面，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另一处社区，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瞬间，乘客乘坐的客机剧烈摇晃，多名机场工作人员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的重灾区，通过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都遭受严重破坏，多栋高楼损毁严重，甚至彻底坍塌，夷为平地。大量建筑屋顶塌陷或局部倒塌，建筑群出现不同程度倾斜。
1: 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最新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对总台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5: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 Eso ya ha caído desde hace 3 días. Ayer Ayer ya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tres personas. 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0: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总台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加拉加斯的街头，许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
6: Bueno,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s,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0: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1: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7: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
2: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8: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9: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1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2: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安理会26号审议苏丹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苏丹冲突延宕进入第四年，国际社会应在推动停火止暴、应对人道危机、加强斡旋调解、防范冲突外溢四个方面加大努力，汇聚更多资源和力量，帮助苏丹人民早日享有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日本民众26号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5号发布消息称，近来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个国家气温破纪录，需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热带夜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由于夜间本是身体休息恢复的时候，如果气温较高，身体就不能得到较好的恢复，从而增加健康风险。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1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藏、四川、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以及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3到34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7到33度，榆林19到32度，咸阳22到32度，西宁10到26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2到32度， 泸州22到32度，宜宾21到32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9到30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3到32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29度，渤海晴，风力3到5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花开，禾苗青，万物长，山河挥毫，写就生机诗行。水秀天千，锣鼓喧，曲韵扬，意愿激荡，唱响时代新腔。
1: 现场观众是里三层外三层，
2: 工人最光荣，劳动最光荣。
0: 以汗水为墨，书写四季诗章。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好戏开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是主持人张哲。从渤海湾的晨光熹微，到塔克拉玛干的落日长河，从胡同巷口的早点炊烟，到乡村振兴的麦浪千重，在这片生生不息的热土上，他们用坚实的臂膀托起了我们的美好生活。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五月的微风轻拂过万亩梨园，金色的阳光洒满电缆之都的厂房。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荣光时刻，来自大江南北的戏剧名家齐聚一堂，他们用热爱演绎奋斗的华章。
1: 五一劳动节我深有感触，我觉得劳动是最光荣，劳动是最幸福，只要劳动，他肯定是要干自己最喜欢干的事儿。

我是国家级的评剧传承人，所以这一年到头啊，一直在忙个不停。一般呢都是说演出啊、排练呐、然后现在呢，我重要的在做传承，进校园、进社区，然后还培养一批大学生，培养了一批小孩子。虽然很累，但是也乐在其中。

0: 也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报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你要是忘了啊，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说报就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在这片我们深爱的热土上，每一寸土壤都跳动着希望的脉搏，每一声呐喊都激荡着奋进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铸就着不平凡的人生华章。今天我们特别

0: 别策划了一场跨界合鸣，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裘石将会和我们的快递小哥搭伙，齐赴心中的热爱，唱响烟火中的梦想。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一团的老生演员裘石。大家从我今天的这个行头啊，能看出来，今天我要体验一次勤劳的小蜜蜂。我们马上就去找刘阔师傅，一起完成他的相关的工作。不是你这么大，都穿的一样的衣服，还真是不好找。哎，刘阔老师您好啊，
2: 您好。
1: 现在咱们这就是分拣工作是吧？
2: 对，早上来了，把这些快递分拣到个人。
1: 这个工作一般应该在多长时间能完成啊？
2: 最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一个半小时，这么多，这一仓库的货。
2: 对对对。
1: 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分到哪个组啊？
2: 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单号，然后看这些编号，
1: 根据这个编号
2: 代码，
1: 对，然后再分到各个的这车里是吧？
2: 对对对，哦。
1: 哎，我找着一个，
2: 这个是，
1: 一车的快递被我分拣完了，
2: 咱下一步就准备装车出发，
1: 装车了，
2: 对，开装车了，
1: 走，咱们装车去。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
1: 全部装完，出发。
2: 咱现在在这个胡同叫西太平巷，它虽然叫西太平巷，但是这里边有好多个小胡同，北京的特色各种分支。你看这小胡同前面就一个，走着过去吧。
1: 好嘞，好嘞，走喽。这是十号楼，
3: 这是九号楼。
1: 哎，您好，爷爷，我问一下，这十号楼303在哪儿啊？
2: 你家应该是没人。
1: 他只写了一个18号院
2: 啊。对，你像这种就得给他打电话了。这里边的号还是比较好找，因为这里边都没卖号。快递来，
1: 估计好多人的卡呗。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个胡同。您好，您的快递。再见啊，完成任务。咱们这一上午送了得有30多件了吧？
2: 差不多30来个件。
1: 你平时都送多少件啊？
2: 我平时70-80得。
1: 两个人工作，反倒耽误了人家正常的时间。那你刚来的时候，你怎么快速的熟悉这个地理环境啊？
2: 刚开始就是画地图，简易的那种地图，时间一长，然后对这一块就越来越熟悉。
1: 我们的戏里也有这个啊。两山石银盘华夷图形，臣来摸看，噔啷个噔噔啷的。
2: 咱们到暖心驿站休息一下吧。
1: 好，
2: 这里就是咱们这个暖心驿站，就是咱们快递小哥
1: 可以休息的地儿，
2: 可以休息，还有这个新就业群体都可以来这里休息，还有充电宝。还有创可贴
1: 啊，针线盒，
2: 针线盒，微波炉可以热个饭，然后下雨天
1: 有雨衣，
2: 累了可以在这看会儿书。哦，
1: 还有凳子，
2: 对，还有凳子，
1: 这个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今天也走了得10000多步，
2: 我每天得2万步以上了。我们其实都习惯了，就感觉不到那么累了。
1: 那你跟你的父母跟叔叔阿姨平时见面的机会多吗？
2: 不多，很少，电话微信视频见见面。
1: 所以也是对父母也是非常想念。
2: 对啊，
1: 但是没办法要工作。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基本上是1-2年回不了一次家，所以呢我对父母呢也是非常的想念，跟你一样也是聚少离多。
2: 对。

0: 唱得太好了，
1: 谢谢你老师。
0: 这个你一边唱啊，刚才我们底下那些大姐就说，哎呦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
1: 谢谢大家啊，
0: 今天一早上就出来了。
1: 是吧，4点半的闹钟，5点出的家门。今天呢体验了一次勤劳的小蜜蜂的这份工作。哎呦、
0: 啊、快递小哥在哪儿呢？快递小哥
1: 那是我师傅、哎、
0: 那是您啊、哦、那就是你师傅。
1: 对，通过今天呢，我觉得快递的师傅们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的成长啊和以后的这个待人接物方面，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有提高。
0: 我觉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快递小哥了，是不是？
1: 对，
0: 离开他们我们就感觉到很多事儿都不运转了。我们给小哥们鼓鼓掌好不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对全国的快递小哥说一声，您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刚才我在这个人群里头，我看见侯宇了。侯宇今天听说好像不仅仅带来了节目，还带来了礼物。
2: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
2: 好久不见。今天我带来给大家的礼物，这是鲜木优新国标的羊奶粉，祝中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笑口常开，越吃越幸福。

0: 啊，五一劳动节呀、啊，给大家到社区来送这么几个节目。在现场呢，我看见有我们各行各业的好朋友们。来，我看这大姐一直这个张着大嘴哈哈的在这儿乐。大姐您好啊。
1: 你好。
0: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搞保洁工作的。
0: 保洁哦、啊，保洁大姐。
1: 啊。
0: 您是哪儿的人？
1: 我是河南平顶山的。
0: 平顶山的、
1: 啊、
0: 哦，出来一工作，比如说家里头您一回去，啊，儿子闺女抱着您，啊，您可回来了，
1: 是、
0: 啊，是不是？
1: 是、
0: 啊，家里边还都挺幸福，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还有什么追求没有？
1: 哎，没有，
0: 没有了，都满足了、啊。这日子这么好啊？
1: 就盼望着儿子结婚，
0: 就盼着儿子结婚呢、哦、啊！没问题、
1: 啊，
0: 很快您儿子就能结婚了。
1: 是，
0: 啊，因为您这个幸福都已经在脸上了。行，那希望您日子越过越好，好吧？
1: 好，
0: 在北京多多保重，啊、
1: 嗯，谢谢。
0: 我们在边上。

0: 还看，哟，您这帽子全聚德，
1: 是啊，哇，
0: 哎呦，这全聚德我们大伙儿都吃过，是吧？但是我们就没有见过背后的这些为我们做出美食的这些大厨们。
1: 是，
0: 您是？
1: 我是干热菜的。
0: 哎呦，我们吃的就是热菜。
1: 是啊，
0: 我一请客，外地朋友一来了，全聚德呀。这是北京最有招牌的地方，是吧？
1: 代表了，
0: 代表。
1: 来北京嘛，爬长城，听京剧，吃烤鸭。
0: 吃烤鸭
1: 是，
0: 但是还得听相声。
1: 是，
0: 您别忘了我这行，是吧？而且呢，我们这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越到节假日越忙。
1: 对，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您是哪儿的人？
2: 我山西洪桐的。
0: 您在北京当保安几年了？
2: 我当九年了。
0: 九年了都，
2: 对，来这儿九年了，
0: 有你们在，可能大家伙儿就放心了，
2: 都放心，都放心。对，
0: 就像这个环境，十年前有吗？
2: 现在都干净多了，路上都挺好的啊，
0: 越来越好。
2: 对，越来越好了，
0: 就大家维护这个环境。
2: 对对，这环境是越来越好，
0: 也是过年过节的都歇不了。
2: 对，基本上不回家，
0: 是吧？
2: 过年过节，对。
0: 得嘞，那我们就借着五一劳动节这个机会，以周大哥啊为代表的全国的这些保安朋友们。向你们表示节日的问候，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个一到这个北京的胡同啊，
3: 是，
0: 自己就由衷的高兴。
3: 为什么呀？
0: 小时候就是在胡同里长大的。哦，哎，你说
3: 有感情。
0: 哎，张大妈，李大婶儿，是不是？这一看见我小健子，哎呀，挺好的吧？现在你有出息了，这拿手一乖的我，这个感情就出来了。
3: 小健子，哎，
0: 我小名叫小健子，啊，尤其在大石栏地区啊，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上大石栏来，那是大事儿，
3: 干什么呀？还
0: 买东西才上大石栏来呢？
3: 是吗？
0: 对，我小的时候不住这边上，你看我们很多老字号，啊，是吧？同仁堂。
3: 啊，在大石栏，哎，
0: 嗯，瑞福祥，嗯，是吧？张一元，嚯，是吧？你过去这些老字号都在那儿，
3: 都是百年老店。
0: 这是座商，
3: 啊，座商，
0: 哎，大买卖，
3: 还有什么商？
0: 还有那个走街串巷的小买卖呢，啊，是吧？提个篮儿，啊，推个车，啊，那些小买卖、
3: 小生意，哎，
0: 也特别有意思。哦，他们讲究什么呀？
3: 讲究什么呀？
0: 讲究吆喝，
3: 跨年家家
0: 是吧？因为他得报君知啊，
3: 啊，得让人家知道他卖什么的。
0: 你不能光挑着担子满街走，人知道你干嘛呢？
4: 搬家
0: 是不是？大姐说了，搬家呢，你这，所以你得报君知，得告诉人家，做做广告，
3: 得吆喝。
0: 哎，就讲究吆喝啊，哦！你看看我一吆喝，你能不能听出来是干什么的啊？
3: 您来一个，
0: 先听这个，
3: 啊，来一个。
0: 磨剪子嘞，抢菜刀，干什么呢？
3: 好，这还考我啊？您都吆喝出来了，磨剪子抢菜刀呢？这你
0: 行啊？
3: 干嘛还行啊？
0: 听出来了。
3: 好，
0: 这你再听这个，
3: 您再来一个。嗯，
0: 刚来口蹄儿嘞，热包儿热的嘞，发面包。有热烈
3: 确切的说卖包子的
0: 还真行，
3: 这听出来了，
0: 热包儿，
3: 这您都唱出来了，
0: 是不是啊？那你再听这个，
3: 您再来一个。
0: 其实这里边最有能耐的是卖菜的。
3: 为什么呀？
0: 您看十几样菜，嗯，挑着担子啊，哦，前面一筐后边一筐，嗯，看着这自己这些菜，嗯，这一嗓子都得把它给吆喝出来，
3: 是吗？
0: 对，
3: 就都得吆喝上。
0: 对，看见什么就得吆喝什么，
3: 是吧？那您学一学呀，
0: 学学啊，
4: 来了
0: ，这挑着担子啊，把这筐一放下，嗯，看着如数家珍，青菜辣青椒喂，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架冬瓜、买大海芹、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豆芽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3: 好，哎呀，师傅您吆喝的是真好听。哎，关键您这个一个一个数着都能唱出来，
0: 看见什么就得唱。

0: 放什么我就往里加呀。
1: 那等会儿师傅。嗯，我又有一个小的想法。
0: 什么想法？
1: 我要再换一个菜行吗？
0: 可以啊，你往里加。
1: 我再加一个。
0: 再加一个。
1: 那个咱们家里面老吃那土豆。嗯。
0: 哎，土豆也没问题啊。
1: 对，等
0: 家常菜。
1: 等会儿别着急。啊，别着急。嗯。土豆啊，嗯，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啊，对，人传进来之前，人叫马铃薯，知道吗？
0: 不，马铃薯，他这太绕嘴，
1: 那绕嘴不行啊，您得唱的原汁原味儿啊。
0: 国外来的就得唱马铃薯，
1: 您就得唱马铃薯啊。
0: 那我
1: 外国朋友好过了吗？
0: 是啊，
1: 对，
0: 马铃薯啊，
1: 马铃薯，
0: 白菜、辣青椒嘞，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马铃薯，买萝卜、胡萝卜，嫩豆芽嘞，香椿嘞，蒜嘞，好韭菜，家里边的，
1: 太厉害了！
0: 你说什么都能往里加，你真有意思吧？
1: 师傅您太厉害了！
0: 那当然，要不我当师傅呢？你说，
1: 我再加个菜行吗？
0: 可以啊。哎呦，
1: 您看啊，嗯，这个我们现在老吃这西红柿
0: 啊，
1: 这个什么
0: 番茄
1: 啊，您加个西红柿，
0: 加个西红柿。
1: 不，那等会儿。小哎，那tomato，
0: 不是大姐，您还会英语呢？
1: 太厉害了！
0: 不是你这卖菜的哪能说来说去加里一段英语，这怎么加呀？
1: 您琢磨呀，啊，国外传进来的啊，您得卖过外国游客呀啊，原汁原味 tomato。来来吧，是吧？
0: 这大姐跟你是亲戚吧？
1: 啊，我大妈，
0: 您这不是难为我呢吗？这卖菜的都是中文的，哪出来一句英语？
1: 您来了，试试啊，
0: 试试。
1: 要不然您当师傅呢？
0: 未必加得进去啊，试试啊。
1: 我们听听。
0: 白菜、辣青椒哎，勾葱嫩青菜嘞，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马铃薯，买萝卜、胡萝卜，嫩豆芽嘞，香椿嘞，蒜嘞，他妈的，好韭菜。哥，哎
1: 呀，大姐您可真够难为我的啊。
0: 哎呦，
1: 这太好了，太好了。哎，但是师傅您别说啊，听您这么吆喝这么半天呀，啊，我也听出来了。嗯，虽然说我跟您边上，我也长知识，也长学问。嗯，但是咱也是相声行业的呀，
0: 是啊，
1: 说相声的。我听这个老先生的呀，
0: 你也听过？
1: 听过不少啊。
0: 那我要是吆喝一上句，你能接上下句来吗？哎，
1: 保不齐我就给您接个下句，
0: 试试
1: 试试。
0: 那你听这个，
1: 来，
0: 影明波波，不对啊，馒头，
1: 馒头。
0: 你看你年轻，你不知道吧？这好多呀，啊，是上半句一样啊，下半句不一样。哦，哎，下半句就分出来是卖什么的了，
1: 一马俩脑袋。
0: 对了，
1: 您再来一个，
0: 你再听这个，
1: 知道您的意思了。
0: 修理
1: 雨伞呢，
2: 搓板
1: 儿哦。您二位是一个行业，哎，
0: 这是我们一口，这是我大哥。
1: 好嘛，我知道了，您再来一个，
0: 再听这个啊，修理
1: 雨伞呢，搓板呢，
0: 钢种壶哦。没猜着吧？
1: 不是，您修理的东西也太多了。
0: 那当然了，再听这个，
1: 您，啊，再来一个
0: 粥哦，
1: 精米粥哦，白面粥哦，小米粥哦，红豆粥哦，大米粥哦，绿豆粥哦，芸豆粥，棒子面粥哦，腊八粥哦。不对，
0: 这孩子太坏了啊！腊八粥他都给吆喝出来了，
1: 啊啊！腊八粥把所有的粮食都包括了。
0: 嗯，您来了吧，都包括了，您也不对啊！我说的不是那个粥，
1: 那您是哪个粥？
0: 拉丁美洲。
1: 别闹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是主持人张哲。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呀，是素有全国电缆之乡之称的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黄儿营村的党委书记宁小武。宁书记您好。
1: 张老师你好。
0: 嗯，这次我们来到黄儿营村，一进村啊就看到了星罗棋布的电线电缆厂，应该说这是咱们村的主导产业是不是？
1: 确实，这个电缆也是我们村里最响亮的一个名片。我们黄儿营村电线电缆的企业就有218家，其中年产值超1亿元的企业就有43家。去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了200多亿，税收达到了2.3亿元。更让我们骄傲的是啊，村里先后涌现出了28位各级的劳动模范，他们就像一面面的旗帜，带动着全村的老少爷们们把电缆产业做顶做强。
0: 听了宁书记刚刚的介绍，真的是如数家珍，而且感受到了我们黄儿营村人身上的这股闯劲。我们总说无论走到哪里，家乡都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港湾。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劳动模范的生活，去了解他们的故事，去感受他们是如何用勤劳的双手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0: 累不怕，天眼低头把根打，火中拾肥又除草，机械化耕种不得了，种田也用高科技，无人机打药展翅飞，省了人工和物力，电钮一摁就浇地。
1: 播种机、收割机，到时候全该到地里。大棚里长的瓜果和蔬菜，长势良好真不赖。咱种的果蔬品质好，大超市里少不了。金色的麦穗翻波浪，稻谷成山堆满仓。
0: 工人们力量强，工厂日夜不停忙，机车隆隆不停响，生产有模也有样，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桥梁夸大奖，电线电缆叫的响，还有纺织和服装，智能化农机发展快，健康食品也不赖，绿色化工真是行，还有这光伏太阳能。
2: 我们生产的净水材料早已默默融进百姓生活，
3: 我们从县属小厂成长为光伏行业的跨国企业，组建的出货量常年位居全球前列。
0: 出县城往东走，电缆直响家的口，俺的家乡不寻常，尧舜故里没名扬，好龙头黄二营，电线电缆配透明，不是咱们说大话，华北地区咱最大。
1: 咱们县纺织城，纺织着印染服装一条龙，收棉花出服装，中国驰名响当当。
4: 创业五十多年，我总结了人生成功的三大法宝：谦虚、勤奋加思考。
0: 越说我心里越高兴，真想在台上蹦一蹦，蹦一蹦跳一跳，蹦蹦跳跳真热闹，咱们说跳就跳。
5: Music

0: 少年。
1: 生物制药 B 十二，这可是个好玩意儿。
2: 我们的维生素 B 十二和辅酶 KO 十呢，这几年在世界产能遥遥领先。未来呢，我们将继续通过智能化提升品质和生态效率。
1: 农业产业真强大，绿色高端智能化。老百姓吃着都放心，发展态势真是好，大拇指一伸错不了。一支毛笔闯天下，文化瑰宝工笔画，杨笃俊明生亮，种出致富新希望。
3: 村里的到处是成片的这个高品质草莓、杨笃俊瓜果蔬菜还有樱桃叶，这些的都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4: 劳动人民最光荣。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节目大地和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1: 你好张哲，
0: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1: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湖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
0: 而且在宁晋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1: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0: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1: 真的吗？
0: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1: 花为媒，
0: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2: 金沙江畔，
0: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1: 对，而且是一出白派戏，一出新派戏。
0: 流派还分成。
1: 对，
0: 刚刚是谁说会唱花为媒来着？
1: 那个小姑娘穿皮夹克的小。
0: 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1: 可啊，用木炒，从上下仔细打量这位贵客女流。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鬓蓬松光溜溜，何有桂花油。大家鼓掌。哇，非常棒啊，
0: 唱得很好啊，
1: 唱得很有韵味，
0: 而且是清唱。哎，
1: 对，这段唱啊，其实它很考验演员的这个嘴皮子功夫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掌握得很好，
0: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女。哇，太精彩了。
1: 是，
0: 刚刚还说到了一段，就是金沙江畔了。
1: 对，金沙江畔呢是小白玉霜先生他们那代艺术家曾经创排的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金秀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唱腔，就是小酸枣。
0: 接下来有一个提议，
1: 您说，
0: 请您跟咱们的观众合作来唱一下这段好不好？
1: 可以吗？
0: 大家有没有这信心啊？能合作好吗？
2: 好，
0: 有请王平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合作这段小酸枣好吗？
1: 好，
0: 掌声有请。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我知道没有理由再做你的男朋友，只希望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宋江在忠义堂上上台宴宴，款待四个被俘的将军，他们是郭林、高凤、党世雄还有韩存宝。这四个人一开始啊，心里蹦蹦蹦直跳，不知道宋江安的什么心。后来偷眼观察，宋江很坦荡，是出于至诚。四个人慢慢这心放下了。这宋江的是频频让酒啊，在酒席中间，宋江打开话匣子：“四位将军呐、今天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宋江把心摆在正中，说点肺腑之言。四位将军呐、我宋江绝不想背叛朝廷，我手下的100多位弟兄也不想做贼。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们是被逼上梁山。你随便拉过一个问，哪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都是万般无奈走上这条道。那么时至今日，别看我们占了点上风，我宋江依然等候朝廷招安，只要赦免我等无罪，朝廷把我们召回京城，我们一定为国家尽忠报效，做个安善的良民。四位将军呢，咱们没有私仇啊，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谁跟谁也没有私人的恩怨，纯属都是为了国家。别看你们被俘了，我们绝不会亏待四位。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你们的东西归还给你们，我派专人送你们回济州，你们看怎么样？哎呦，四个人彼此看看，还有这种优厚的待遇。这韩存宝仗着让胆子一抱拳：“宋头领，我有一话要说，您可千万别挑理，请讲。”宋头领，我听说前者陈太尉颁诏旨来到梁山，那就宣誓招安呐、诚如您方才说的，你希望招安，那怎么天使官来了？听说有人大闹忠义堂，打了天使官，撕碎了诏旨，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言行相悖吗？哦，你问的是这个事儿，我可以解释。不错，我们盼望招安。陈太尉的确到了梁山忠义堂，就在这颁发旨意。但是从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张干办，一个是李雨侯，一个是蔡京的人，一个是高俅的人。这两个人玩世不恭，出言不逊啊，刺伤了我各位弟兄的心，他没拿我们当人呢，不如一条狗，激怒了我手下的弟兄，这才撕碎了圣旨，把他们打了一顿。果有此事，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想今儿个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谈论这个事儿了，我们早就到京城了。化干戈为玉帛，您说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韩存宝四个人不住地点头。哎，看来办事之人不利呀、朝廷错用人了。那么宋头领，你说放我们回去， 你还有哪些要求吗？
3: 有，
2: 我恳请四位回去见着你们所有的同仁乃至朝廷大员，也不排除高俅高大帅在内，希望四位善言之，替我们申诉肺腑，您看好吗？
3: 一定一定。
2: 吃完了喝完了又喝了会儿茶闲谈了一会儿，宋江吩咐准备。准备什么呢？四人的马匹呀、啊、应用之物全给找来了，哎，不全的给补上。宋

将特派吴力率专人护送，把这四位送出浦子城金沙江，到了对岸，这才拱手告别。安爷宋江不说，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高俅。这高俅啊，那五官作的跟那烧麦差不多少，都作到一块儿去了，两个眉毛绞在一起，这心里是百爪挠心呐。算了一算，我从京城出发到现在快仨月了，这仨月是连连吃亏，损兵折将啊，朝廷能不知道吗？皇上能不知道吗？皇上要降罪，我也瞪眼没辙呀。我就不愤，20万大兵平不了草寇，就平不了梁山，叫人不服啊。莫非这是天意不长吗？嗯，他又一算计，我们有不少人被水泊梁山抓了俘虏了，不用问凶多吉少啊，一定是百般羞辱而后处置。另外我这少个谋士，已经派专人到京城去请，到现在没信儿，怎么迟迟不来呀？战船也不到，这个仗怎么个打法？真正愁死人也。这高俅一犯脾气，左右的人倒了霉了，不是打这个就打那个，手下的仆人丫鬟老妈一个个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连那30-40名歌妓也经常挨训。高俅在屋一待，别人都不敢靠边。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向他禀报说，前者被俘的将军韩存宝、党世雄、高林、郭凤四位回来了，要求见大帅。回来了啊，现在帅府辕门等候您的军旨。切，怪哉怪哉呀，他们没死，升听。高俅强打精神，穿上满身的戎装，升座帅厅。这帅厅就是知府衙门的大堂，节度使都闻讯赶到，站立两堂。高俅把桌子一拍，把他们叫上来。这时候啊，韩存宝为首，那仨人在后头跟着，羞愧满面上了帅厅，撩衣服跪倒，卑职参见大帅。这高俅瞪着猴眼睛打量四个人，看了能有5分钟没说话。帅堂之上静悄悄的，充满了杀机，空气顿时就紧张起来了。最后高俅这才说话，四位啊，你们不是被俘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究竟这是为什么？那三位都不敢说话，叫韩存宝代言。韩存宝也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磕了个头，大帅，是这么回事，的确我们被抓了俘虏，但是呢，宋江没杀我们，不仅没杀，还在他那个忠义堂设宴款待，给我们押金。那么在酒席宴前，宋江向我们申诉了肺腑，他说他不愿意为贼，他手下的弟兄也不愿意当贼，都是迫于无奈呀，他们就希望皇上招安，如果赦免他们没罪，他们愿意为国家出力，所以把我们四个放回来了，让我们替他们申诉肺腑，因此斗胆来见旦。刚说的是这高俅就犯了脾气了，啪把桌子一拍，是豁然站起，从帅案的后头转过来，怒冲冲来到四个人近前，抡起巴掌来，都对着韩存宝这脸蛋啪啪啪啪揍了四个。

剩下那仨每人赏了两记耳光，啪啪啪啪啪啪，打的四人赶紧把头低下。高俅咬着牙说：“啊呸！你们还舔着脸说经过？哎，身为大将者，就得为国捐躯，命丧疆场，就是被俘了，也不能活着回来呀、啊！你们四个可好？啊，你们干什么？哦，宋江被你们吃的了，给你们嘴上抹了油了，你们保住狗命了，跑回来代表宋江劝说我，什么招安？哎，想的倒美呀、啊！大家听得非常清楚。”这是宋江小儿和吴用的诡计，诚心慢我军心。你们四个人失了国体，丢了人，简直叫本帅我都无地自容了。我呀，我替你们害臊啊！你们贪生惜命啊！你们认为着宋江没杀你们，你们捡了便宜了，想错了，回来了。我岂能容饶？来人，大乌夫手伺候，把他们推出去砍了。扎是刀斧手如狼似虎过来，拿绳就捆，往外就要拖。哎呀，那几个节度使在旁边站着，还有百八十大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哪个人心里没一本账？这两军这几天打仗，难免做俘虏。这抓住放回来还得死，谁不寒心呢？看看这四位就想到自己了。再者一说，同殿称臣，关系都不错，大家互相使了个眼色，花哨全跪下了。大帅开恩，大帅杀不倒，刀下留人。高俅一看，花。开了会了怎么的，都跪下了。他虎着脸问：你们干什么？为什么给他们求情？难道本帅杀错了不成？大帅息怒：您杀的没错，您说的也有道理，无奈四个人也有难言之隐呐，是不是呢？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回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头了，他们没死的梁山草寇之手，死的大帅的刀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再者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杀大将不利啊，怕冷了弟兄们的心，望大帅照顾全局，高抬贵手，饶了他们吧，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呐！高俅一看呢，如果驳了大伙的面子，这帮人肯定恨自己，这下一步打仗不利啊，没有办法。高俅思索了片刻，哎，也罢，退回来，退回来，谢大帅不斩之恩啊，都非是本帅不杀你们，嗯，我执法如山呢，铁面无私。你们是死有余辜，看见没？各位大将纷纷给你们求情啊，本帅没办法了，顾及各位的脸面，这才把你们饶了。哎呀，多谢大帅，多谢大帅。慢，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拉下去，每人重受四十，往十吧。活罪难免，拉下去了，大伙没法求情。那军棍一头是黑的，一头是红的，叫水火无情棍，照着四个人的屁股蛋子和两条腿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呀，打死了，哎呀打死了，啪啪啪啪啪啪，每个人都被打的是血肉横飞呀。特别是这韩存宝，由于放了心了呢，在梁山吃的还挺多，这顿棍子挨的吐出了一半，还在心里头闹心翻腾，
好像没死了。打完之后，俩人架一个，俩人架一个，拖上帅堂。多谢大帅不斩之恩啊！呸！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你们各位都看见没看见？下不为例。嗯，哪个要慢我军心，我是绝不容情。你们四个听着，我军中有你们不多，无你们不少，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官职一撸到底，剥夺你们的兵权。你们四个是犯罪的人啊，派专人押送回京，到太乙宫反省院前去反省，等我报捷之后回到京城再做处理。带走。完了，四个人成了无指的白人。那高俅说话就算数啊，四个人万般无奈就得接受吧，忍气吞声，还得谢谢高俅。头天晚上没走，到了第二天，四个人看一个，四个人看一个，走不了，都是伤啊，用车拉的，软禁回到东京。那三位回到东京，到太乙宫反省院反省去了。那么韩存宝呢，也反省，但他心里不服劲儿。那位说反省院是干嘛的？就是犯了错误了，在这反省。但是谁反省啊？一日三餐，吃完了没事在这歇着，在外头弯门子，如果走动好关系提前释放，再运动运动官复原职，有的没门子就算玩完。这韩存宝回来之后不愤高俅，心说你是混蛋加三级呀、啊！哎，你说就因为你们这种人挡道，水泊梁山才逼得造反，要没你们不会有今天。我不行，我不能那么受着，我得想想办法。哎，他想起谁来了？想起他叔叔韩忠彦。这韩忠彦是先朝的丞相，元个老当朝一品，老头80多了，早就退休了，但是也住在东京城。你别看退休了，老头上了年纪了，当初树大根深呐、啊，走他这门子当官的多的是啊。再说他的学生遍布京师。韩存宝一琢磨，找我叔叔去，我得申诉肺腑。在太乙宫反省院请了个假，只要你请假就可以出来，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就这样，他雇了一辆车子，呲牙咧嘴找到太平街太平巷门牌4号，来到韩忠彦的家。这老韩头啊，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充沛，老头很会养自己。退休之后在家一待干嘛呀？琴棋书画，练练写字，打打太极拳，实在烦闷呢，找过去的同僚谈谈心，还有时候坐上车子或者骑着马，有人保着，到京郊旅旅游，透透空气，总之活得很滋润，朝廷也没亏待他。别看退休了，到时候每年每月还给他关薪俸，这钱还是不少。但这老头啊，别看退了休了，很关心朝堂大事。他一想啊，现在大宋国朝国运低落呀，看看北面有大辽国连年派兵进犯呢，这个仗一直就没打完过，形势相当严峻。国内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多如牛毛啊，老百姓传言有四大寇：山东的宋江，南方的方腊，淮西的王庆，这都不是好惹的人呐、啊。再加上朝廷里这些贪官污吏，怎么得了啊？听说高俅带着20万大军要平。

梁山，出师不利呀、啊，三个来月未见成效，大概也够呛啊。我侄韩存宝也从雁门调来，跟着从征了，到现在也不知什么情况。他心里正在盘算着，有人向他禀报啊，韩存宝求见。呀，想曹操来了，快点叫他进来。韩存宝在路上买了点礼物，有人扶着他，呲牙咧嘴来见叔叔。一看叔叔在屋等着呢，赶紧把礼物放下，扑通跪倒了。叔叔大人一向可好，侄儿叩拜叔叔。是存宝吗？正是侄儿。过来过来，叫我看看。韩存宝一瘸一点来到近前，叔叔，存宝，你怎么瘦成这样，走在街上我不认识你了。两眼深陷，两腮都挖进去了，满脸的憔悴，你呲牙咧嘴，这怎么回事？叔叔，我找你来告状了。别哭别哭别哭，坐下讲话坐下讲话。哎，他刚往那一坐，哎呀不行啊，我屁股太疼了。叔叔，恕侄儿无礼，我趴着跟您说话得了。弄张桌子他趴着上了，不敢坐呀。老头点头，怎么回事？你不在前敌怎么回来了？叔叔荣禀，是这么回事。一边哭一边诉说，把经过全说了。这老头别看80来岁了，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思路敏捷。听完之后，老头的胡须撅起多高了。原来如此，刚才我还在想呢，我们大宋朝倒霉呀、啊，就倒在高俅等人之手。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韩通宝见着的叔叔韩忠彦老韩头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听完这个气就不大一出来呀，也仗着在他们家外人也听不见，老头是大骂蔡京，是大骂高俅，我们大宋国朝的国运倒霉倒到他们手里了，一帮败家子儿啊，中间不分的，多少好人比的都造了反了。孩子掏心窝的说，宋江这人怎么样？
3: 好，
2: 深明大义。他手下那些人
3: 好，
2: 没说的，无奈百人百姓，是不是人无完人，谁没点毛病啊？纵观全局都是好汉。
3: 孩啊，你再说，你说国家招安队啊，是讨伐队，招安，招安是千真万确的对。前者陈太尉去了，高俅派了个心腹叫什么李雨侯，蔡京派了个心腹叫张干办，反正这俩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到了人家梁山中济堂，那哪叫招安呢、啊、跑那挑刺儿去了，骂人家什么野人，骂人家是村夫，什么不懂王话，人家能接受得了吗？不打他们等什么呢？挺好的事儿给破坏了。这次宋江全都跟我说了，求我把他的心腹话带给朝廷的同仁。叔叔，我看还得是赵安呢、啊、别看您退归林下了，你也不能不闻不问呢、啊、嗯，您还得帮帮忙啊，不借多少生灵涂炭，这个国家还好得了吗？我当不当官没关系，我也当够了，不愿意伺候那高俅了，我愿意贬家的民，我过去干什么的我还干什么，我岁数也不大，干点什么不能活着啊？但是国家的事情不能儿戏、啊、
2: 说得好，

0: 他们这次希望招安，难道是出于真心吗？陛下圣明，臣要有所解释，前者出了岔头了，没有张干办李吕侯在里头搅和，那事儿就成了，就因为这才撕了圣旨。这一次是千真万确的，陛下不信，有什么怀疑可以找韩存宝当面问话。
1: 嗯，我看应该明天吧，明天这个时候你把韩存宝领来，朕要问话，多谢陛下开恩。头一天这么结束了，哎，良好的开端。这大人于神回府之后，及时通知了老头韩忠彦，韩忠彦大喜，马上派人把他这个侄儿给找来了。因为韩存宝在这住了一晚上，又回到反省院了，在那听信呢。这回他叔叔找他，他马上来了，那伤也不那么疼了。孩子，好消息，皇上在深宫要召见你，要当面问话，你做好了准备。
0: 真的？
1: 好好好，我有一肚子话要见圣上诉说。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同一时间，于大人陪着韩存宝进了宫了，见着皇上，哎呦，韩存宝趴伏在地，以头触地，咚咚磕响头啊，口称罪臣罪该万死啊。皇上那脸上没什么表情，提了十几个问题，也无外乎韩存宝怎么被俘的，怎么进的宋江，究竟那水泊梁山什么情况，打听得非常仔细，那宋江都说了些什么。就这么韩存宝毫没隐瞒，如实地起奏了一遍。皇上一听啊，没什么出入，跟余深所说和那奏折上所写完全相符，也没怪罪韩存宝的罪，也没说释放他，叫他依然回到反省院。为什么呢？那高俅做的决定皇上不好意思给推翻，再者一说也不能听一面之词。你要说这个八弟徽宗糊涂，他也不糊涂，你说认真，有时候他还犯傻，就是这么一个人。但这个事儿对他的触动挺大，他把于深召见了数次，争取于深的意见。于深说应当招安。陛下，您还不知道吗？两军阵前我们没占便宜啊，高太尉是伤兵损将，照这样打下去恐怕弊多利少啊，陛下应当下定决心在这关键的时候降诏招安。宋江能率众来归，化干戈为玉帛，有多好啊。亲言甚善，准本。皇上拍了板了，又降了一道圣旨，派一个姓赵的特使班赵赶奔前敌前去招安。那词儿不是皇上出的，是枢密院给起的草。这一起草一班赵圣旨，蔡京能不知道吗？杨建童贯能不知道吗？别看童贯也在反省院，名义上在那挂个号，实质是偏偏在府里头待着，消息格外的灵通。蔡京就一愣，这怎么回事？两军阵前打得如火如荼，这皇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要降旨招安呢？这里头肯定有原因。他派人一扫听，打听出来了，出事就出在于深的身上。他把于深找到太师府，于深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心说坏了，蔡京知道了，要叫他们一知道，好事也得变成坏事，我怎么答对？心里头盘算着，有主意了。见着老太师之后，他赶紧躬身施礼，参见太师。免，于大人请坐吧，谢坐。于深呐，你进皇宫了啊！我连日来数次进深宫陪王伴驾，这皇上降诏招安。

0: 你知道这事儿吗？
1: 我全都知道。
0: 他不承认也不好使，因为朝堂之上蔡京耳目甚多呀，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可能知道。说瞎话没必要了，不如说实话。余生坦坦荡荡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老蔡京一听那脸沉下来，本来他不主张招安，他跟高俅想的是一样，恨不能把梁山的人斩尽诛绝，但是皇上拍着板的旨意都拟定好了，没法推翻了。他思索了半天，于山呐、啊，太师，你觉得这次招安能有成效吗？回太师的话，我看差不多少。你想，要招安了宋江，免去心腹大患，叫他们开赴前线去打大辽去，事半功倍呀，对国家只有利而没有害呀。太师啊，您说这不是好事吗？要一切顺利，是这么回事，就怕宋江等人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既然预言已出，不妨再试一次吧。是是是，望太师预成此事。好吧，就这样办。偏使官都准备好了，赵大人担任偏使官。行啊，还有件事，前者太尉高俅从前敌派来特使到太平村，请一个叫文焕章的文先生，我也见过了，可以叫偏使官和文焕章同时起身赶奔济州。是是是，老太师做了安排了。没过三天，偏使官带着招安的圣旨，还有文焕章、文先生结伴，带了20名亲兵起身赶奔济州。这一耽误多长时间？就一个来月。单说高俅，这一个来月没有出兵见仗，干什么呢？养精蓄锐，偏偏谋划下一步怎么行动。他不敢贸然进兵，一打仗就吃亏。尤其现在水师迟迟未到，他闹心呢。这船怎么来的这么慢呢？这要有船在，我水陆并进，一鼓荡平梁山呢。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报，报大帅，京中偏使官到了。偏使官，高俅不知道京里发生的事儿，他就一愣了。偏使官来干什么？什么旨意呀？心里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莫非我打了败仗了，皇上改变主意了，要想剥夺我的官职？不可能吧，要真那样的话，这是件大事儿。老太师能派心腹人事先跟我透信儿，没接着任何信息，不会是那么糟。先把天使接来再说。准备香案，就在帅堂上，五供摆好了，香花铺地，他率着所有的节度使出北门前去接旨。偏使官是代表皇上来的，赶紧把偏使官和文焕章接进济州城。先来到帅堂，偏使官把圣旨供上，高俅磕完了头，这才问天使，这圣旨上所说何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
9: 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8: 嘿，
9: 唱的不错呀！
8: 这歌你也会唱？
9: 何止这一首啊，周杰伦的歌我基本都会唱。
8: 哎呦。

0: 你还会唱哪首啊？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爱能不能够永远单纯没有悲哀，
0: 简单爱。
1: 哎，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米索比达米亚平原。哦，
2: 我不达米亚平原。
0: 哎，爱在西元前
2: 可以呀、啊、
0: 哎，我是非常的熟悉。
2: 我不达米亚平原。
0: 哎，爱在西元前
2: 可以呀、啊、
0: 哎，我是非常的熟悉。
2: 哎，我再考你一个啊。
1: 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生拥你入怀抱。
0: 这歌不像周杰伦的呀。
2: 就是周杰伦的歌。
0: 这歌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啊。
2: 怎么啦？
0: 我过几天我现场听完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歌。
2: 还现场听？
0: 是啊，周杰伦6月26号到28号在鸟巢有三场演唱会。
2: 呵，
0: 我跟你讲，我抢着票了。
2: 哎呦，真羡慕。那你不仅可以大饱耳福，你还能勾起满满的青春回忆呀、啊、
0: 不过还有几天呢。
2: 啊，那倒是。
0: 我可以先听听别人过过瘾。
2: 谁呀？
0: 听听李明宇和方清平，看看他们的演唱会开得怎么样。
3: 来到这儿演出心里非常的高兴。
4: 对，
3: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4: 您说。
3: 我叫李明宇，我是歌唱家。
4: 哎呦，你歌唱家怎么？
3: 歌唱家，
4: 你这动静啊！
3: 哎呦，你不了解我呀？
4: 不认识。
3: 我刚刚完成全球巡演，我回北京，
4: 上国外演出了。
3: 哎呀，去国外演出了。
4: 您都去哪儿了？
3: 那去地儿多了呀。
4: 哪儿？
3: 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
4: 这仨地儿加一块儿没有天通苑大。
3: 不是，大地儿我也去过。
4: 什么大地儿？
3: 维也纳金色大厅知道吗？
4: 哦，知道，那地儿气派。
3: 这么说啊，我们这歌唱家能进维也纳，就跟他们说相声能去天津那道理是一样的。
4: 唱歌的窝子。
3: 对，就是都是干这个的。
4: 对，
3: 我到那儿，哎呦喂，唱完之后第二天轰动了呀。
4: 嚯、哦、
3: 各大报纸是争相报道。
4: 写的什么？
3: 标题特醒目。
4: 怎么写的？
3: 维也纳是我们的，
4: 嗯，
3: 李明宇是世界的。对，评价特别的高。
4: 这词儿听着耳熟，
3: 所以他们都叫我李老师。
4: 哦，李老师。
3: 哎，李老师。哎，你不认识我没关系
4: 啊、
3: 嗯、我的粉丝群不在你这个年龄段的范畴当中。
4: 什么年龄段？
3: 刚才在门口
4: 啊、
3: 嗯、在门口一个90后认出我来了。
4: 哇，
3: 说哎呦喂，明宇哥哥，明宇哥哥、哎、我特别喜欢你，我今儿来就专门给你带来个小礼物。
4: 什么礼物？
3: 拿出来一看，哎呦喂、嗯、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
4: 啊、
3: 嗯、包装盒那叫一个精美啊，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
4: 嗯，
3: 雕工特别细致，
4: 呵，
3: 就怕送错人。
4: 怎么办？
3: 盒上还贴了一张我的一寸黑白照片。
4: 我连骨灰盒都给您送来了。
3: 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一把年纪的人，这你不懂，这不叫骨灰盒，
4: 这叫什么呀
3: ？DIY， 这叫骨灰级的粉丝，知道吗？这表忠心来了，这是。
4: 还真不懂。
3: 骨灰级的粉丝
4: 哦，
3: 所以呢，这样就更加激励着我呢，在北京要多搞几次演唱会，
4: 就是在国内演
3: 个人专场。
4: 对对对，
3: 之前呢影响已经很大了。
4: 嗯，
3: 我那场演唱会啊
4: 啊
3: 是在鸟巢干的，80000人的剧场
4: 啊，
3: 一张票我卖10万块钱，
4: 一张票10万，
3: 你说谁敢卖？
4: 哇，你
3: 我敢卖，
4: 太有气魄了。
3: 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大。
4: 嚯，
3: 哎，胆大是我一大特点。
4: 哦哦，
3: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4: 您的特点就是胆大。
3: 对，你看，比如啊，
4: 嗯，
3: 比如成龙，
4: 嗯，
3: 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4: 对，大鼻子。
3: 姚晨，
4: 嗯，
3: 嘴大有特点。
4: 大嘴。
3: 柳岩，
4: 啊，
3: 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4: 柳岩改眼睛大了。
3: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4: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啊、眼睛大有特点。
3: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嗯、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4: 心大
3: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4: 对，
3: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4: 对，得拍下来。
3: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啊、
4: 对，
3: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4: 等会儿吧，
3: 啊，
4: 那么大场子一台摄像机够吗？
3: 你看一台，你瞧不起这张摄像机？
4: 怎么了？
3: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4: 800万？
3: 见过吗？
4: 美金还是人民币？
3: 你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
5: 拍吧。
6: 行了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也就完了。
3: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6: 你还专业呢？
3: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6: 你不嫌累呀、
3: 这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有演员团队。
6: 对呀、
3: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啊。
6: 对，
3: 累死我呀。
6: 对，
3: 请明星吧。
6: 请谁？
3: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6: 都有谁呀？
3: 刘德华，
6: 嚯，
3: 成龙，
6: 哎呦，
3: 陈奕迅，
6: 嚯，
3: 黄圣依，
6: 大腕，
3: 刘亦菲，
6: 嗯嗯，
3: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6: 模仿秀？
3: 这么说啊？
6: 假人啊？
3: 啊，有真的，
6: 有真的吗？
3: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6: 啊、哦，
3: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6: 华仔
3: 拨114，接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6: 哦，那还接
3: 华仔是吧？
6: 接通
3: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6: 嗯，
3: 华仔可说了啊，
6: 说什么？
3: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6: 好啊，
3: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一，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啊，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6: 对对，
3: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6: 换谁？
3: 换成龙大哥。
6: 我、这也是大腕啊，
3: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6: 那是，
3: 拨114。
6: 又是114。
3: 接一下成龙。
6: 接通了吗？
3: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6: 啊，
3: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6: 哇，
3: 但是呢，
6: 嗯，
3: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6: 啊，
3: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6: 哦，
3: 光周杰伦我请了60多个，
6: 火，
3: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6: 闹周杰伦。
3: 哎，说话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6: 怎么？
3: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6: 嗯，
3: 你请来一个周杰伦，
6: 对呀、
3: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6: 多好啊！
3: 万一一下午看不见了怎么办？
6: 哦，
3: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6: 弄多点看着真着。
3: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6: 听谁？
3: 听我呢。
6: 对对对，
3: 我在就行啊。
6: 嗯，
3: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
6: 嗯，
3: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6: 怎么5点人就来了？
3: 不对号入座啊，
6: 随便坐。
3: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6: 赶上哪是哪。
3: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6: 啊。
3: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6: 哇、给人送饭。
3: 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6: 改猴山了，
3: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
6: 嗯，
3: 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6: 那是，
3: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6: 还有对联儿，
3: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6: 嗯，
3: 你这面还有副对联儿
6: 啊、
3: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6: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3: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6: 奇怪什么呀？
3: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6: 他不奇怪啊。
3: 啊，
6: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3: 那是厕所啊，
6: 洗手间。
3: 哎，坏了，
6: 怎么了？
3: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6: 没事。
3: 嗯，
6: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3: 啊，
6: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3: 那得嘞，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6: 我看出来了。
3: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6: 什么毛病？
3: 我这人特别洁癖。
6: 这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3: 洁癖，就点小毛病。
6: 好，
3: 哎呦，但是我正吃着饭呢，
6: 坏了，
3: 8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6: 嚯，
3: 又来3万人
6: 啊！
3: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6: 那没地儿了。
3: 哎，我们买站票，
6: 站票，
3: 站着听啊！
6: 站着听多少钱？
3: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6: 站那儿也花10万，
3: 呼啦啦全站满了。
6: 嗯，
3: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6: 啊！
3: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6: 这回彻底没票了。
3: 哎，有票啊！
6: 卖满了。
3: 我买站票，
6: 站满了。
3: 买蹲票，
6: 蹲票，
3: 我们蹲着听，
6: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3: 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6: 怎么了？
3: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6: 这往哪蹲呢？
3: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6: 对呀、
3: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6: 啊？
3: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6: 这不是受罪吗？
3: 刚蹲好啊，又来3万多人。
6: 嚯，
3: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6: 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3: 我买站票，
6: 站满了；
3: 买蹲票，
6: 蹲严了；
3: 买趴票，
6: 趴票，
3: 趴地下听。

0: 没地儿趴呀，有地方。
1: 你自己
0: 啊，
1: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0: 怎么呢？
1: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
0: 咔咔咔，
1: 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0: 说什么呀？
1: 大哥，大哥，大哥
0: 啊，
1: 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里面有，
0: 这不受罪吗？
1: 人坐着的不干呢。
0: 对呀，
1: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搁？
0: 嗯，
1: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鱼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我肩膀上。
0: 哦，
1: 你说的啊，咔！
0: 我怎么这是？
1: 我不看这个彩礼了，
0: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1: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0: 趴着也10万。
1: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0: 行了，
1: 买票买票，听李明鱼。
0: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1: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0: 站满了；
1: 买蹲票，
0: 蹲严了；
1: 买趴票，
0: 都趴满了。
1: 买挂票，
0: 挂票，
1: 我挂墙上票，
0: 我挂哪儿啊？
1: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0: 看了。
1: 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顶儿，
0: 对，
1: 没房顶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0: 没地儿挂。
1: 一帮人听完不干，
0: 说什么？
1: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0: 啊，
1: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0: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1: 就要那地儿了。
0: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1: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0: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1: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0: 啊，
1: 以7,568,5672.14元竞拍成功。
0: 你还拍出四分来了，
1: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0: 哇，累死了，
1: 显得激烈，
0: 真是够激烈的。
1: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他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0: 还挺照顾。
1: 人花钱了呀。
0: 对，
1: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0: 啊、
1: 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0: 哦，
1: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0: 不知道。
1: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0: 嗯，
1: 歌呢也叫李明宇。
0: 哦，
1: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那盛况，坐在那当时啊，坐里头震撼了。
0: 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1: 别起哄啊！别起哄，
0: 爱听。
1: 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0: 怎么了？
1: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0: 对呀、
1: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0: 一万多人
1: 大乐队在后面。
0: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1: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不能驳大伙面子。我清唱一句，好吧？
0: 一句行，
1: 清唱一句。如果
0: 听这一句，
1: 如果听得好呢、明年买票，
0: 我们大伙都买票去。
1: 买票，我那鸟巢。
0: 对，10万，10万，
1: 就一句啊。
0: 嗯。
1: 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0: 注意听。
1: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
0: 谁呀、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0: 这叫好啊，
1: 这个骂街呀、
0: 是得骂街。
1: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0: 哎呦，
1: 这是不懂艺术
0: 啊！
1: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儿不动。
0: 哇，喜欢听，
1: 挂那下不来了。
0: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我还是更想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6: 那可不吗？
5: 嗯，
6: 人家那是专业的。
5: 哎，小花，说到这专业，我想问问你了。
6: 嗯，
5: 你就拿这唱歌来说吧，你认为什么叫专业呢？
6: 我觉得什么叫专业啊？
5: 嗯，
6: 不跑调就是专业。
5: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吧？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不是很业余吗？
5: 哎，我跟你说，其实首先本身啊，这个音色得美，这音域啊也得比较宽。
6: 其次呢，
5: 那就是具备扎实丰富的演唱技巧和舞台的表演能力。
6: 哎呀，你说的这个要求都有谁符合呀？
5: 刘和刚、王宏伟、铜铁心、吕继红和周伟呀。
6: 哎，不是，等等，
5: 怎么啦？
6: 前几位啊，那都是歌唱家。
5: 嗯，
6: 这周伟 这不说相声的吗？
5: 那人家周伟唱的也不错呀。
6: 是吗？
5: 嗯，他们一起唱的小合唱，那是非常的精彩。

0: 行，我真喊不过他们社长，我跟你说，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
2: 兄弟啊 ，hold 住，哎
0: ，hold 住。
2: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2: 咱们大伙儿一人一句，连着唱，
3: 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有这么唱的吗？
3: 最美不过夕阳，
2: 哗啦啦的黄河。父亲是那满天星，
0: 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说、哎、
1: 这不能全怪我们、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宝宝，我的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2: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1: 对，晚辈，
0: 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还是的，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1: 好，
0: 哎，好熟，我知道。
3: 没有天，
0: 这，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啊！
1: 好，
0: 我先报个幕啊。
1: 哎，等会儿，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2: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2: 新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1: 你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
3: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
0: 嘿，
3: 我这个我。你们仨呀都不行。我出名的时候，还没新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
3: 了。我领。
0: 我领子，干嘛？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2: 好，
1: 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这歌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这咱老百姓和祝酒歌这两码事儿。
1: 是一码事儿。
0: 怎么一码事儿？
1: 我问你，不祝酒是老百姓，祝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凡事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让他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2: 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1: 是
2: 不会唱这首歌，
1: 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1: 对，
0: 佟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佟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1: 对，
0: 哎，
1: 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3: 明白，
0: 走着。
3: 美酒飘飘遍，
1: 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
0: 佟哥
1: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1: 对呀，
0: 哎
1: 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1: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自己来可以。准备好，
1: 闭嘴，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现在。

0: 些叫水平、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1: 您这叫没准儿、哎、您先回去吧，
0: 没准儿、
1: 哎、就没准儿、啊、他们都不行。宏伟你来，
2: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1: 对，
2: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啊、
1: 是，
2: 您看我这嗯，保证出不去。
3: 你说的
2: 嗯，走站。哒哒哩滴，哒哒哩滴，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滚
1: 哒哒哒滚哒哒哒滚哒哒哒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你唱的也不对，嘿，
1: 我没有错，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了新疆了。
2: 我们新疆河、嗯、我们新疆革命之团结的河、嗯、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五条的也河，
1: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嗯、
2: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1: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2: 还是我来吧。哎，
1: 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2: 我也不会。
1: 嗯，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2: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1: 这我就放心了。好，嗯，
2: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1: 为什么？
2: 倒霉呀、啊，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1: 还是他聪明啊。
2: 我从后往前唱
1: 好。
2: 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1: 来吧。

0: 诉你们，成心捣乱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啊，
2: 不想。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3: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3: 我们刚才这是
1: 逗你玩儿。
3: 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One。

0: 家的麻木。
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2: 心情不好想哭。
3: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3: 听相声、
4: 听小品，
3: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3: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5: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6: 哎，小霍，你来，你快来！
7: 干嘛呀？来了来了！
6: 你怎么还踱上步了？咱不能快走两步啊！
7: 我不说了吧，我快来了，那意思就是我还没到呢。
6: 哎，我就发现了，咱们俩这共享快乐时间怎么就这么难统一呢？
7: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6: 哎，我跟你说，最近北京这演唱会啊，不光周杰伦开了。还有好多人都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7: 知道，最近一阵儿不是演唱会热吗？
6: 对，
7: 前一阵儿咱们刚聊过。
6: 就是啊，哎，像是这孙楠6月27号也在国家体育馆要开唱了。
7: 哎呀，那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呀。
6: 啊，是吧？
7: 孙楠的歌我可会呀。
6: 你会哪首啊？
7: 不见不散。
6: 哟，接着来呀。
7: 明天再见。我要下班，后面我就不会了。
6: 我刚想表扬你是中华小曲库，你就只会唱一句啊。
7: 哎，我唱歌呀，他唱的不好，我这叫另类歌唱。
6: 哎，整出个新词儿，另类歌唱了。
7: 哎，人家卢鑫玉浩，人家另类歌唱，我跟他们学一学。
8: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唱得好，你会唱什么？
9: 京剧呀。哦，会唱京剧。
8: 对呀，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9: 谁说的？藕花枝叶气已在，满儿当把剑斩身。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
8: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9: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8: 你改什么了？
9: 拿京剧唱歌。
8: 拿京剧唱歌？
9: 哎，这首歌大伙儿都得会唱。
8: 什么歌？
9: 人生当中第一首3D 环绕音乐。
8: 3D 环
9: 丢手绢。
8: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3D 环绕音乐？
9: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8: 4D 环绕啊？
9: 对呀。
8: 哦，行嘞，那你京剧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京剧还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 玩去去去，
9: 哪玩去？我
8: 近的近，停连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京剧唱个歌。
9: 对呀、啊，
8: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9: 什么戏歌啊？
8: 说唱脸谱。那两的豆儿的大威马，我们这的关公战长沙。
9: 这个我也会，
8: 你会有用吗？
9: 怎么了？
8: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
9: 哎，什么
8: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9: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8: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
9: 哎，你当不了什么
8: 屎蛋？
9: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8: 你当粪球干嘛？
9: 当屎蛋干嘛呀？
8: 我名姓英文石油破屎蛋。
9: 还石油破屎蛋？
8: 你文化这个人。
9: Superstar。
8: 哎呀，这太子就是这个。哎，
9: 嗯，你
8: 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9: 啊，
8: 咱到国外演出，
9: 是
8: 下面坐500个老外，
9: 哦，
8: 咱往台上一站，来人的。

0: 上面站起一位，都是蹲式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1: 哎，没法解释。
0: 我说都是蹲是个经纪人。哎，您你
1: 怎么就经纪人呢？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0: 就没法说。
1: 哎，是没法说了。
0: 你要想引他那神东，蓝脸就不能是窦尔敦了，
1: 那得谁呀？
0: 阿凡达。哎，
1: 阿凡达。哎，这怎么唱啊？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1: 等会儿呢？他怎么不骑马呢？
0: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竖笛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对，
1: 唱就完了。
0: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1: 知道了。
0: 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着这
1: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0: international
1: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0: 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1: 我不够。
0: 你出过国吗？
1: 没出过呀，
0: 那就好办了。
1: 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0: 你没出过国，你雷森土密呀？哎，雷森，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1: 你国外还有师傅？
0: 我有师傅。
1: 你师傅谁？
0: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1: 求死。说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0: 没说都吓死
1: 你。就说你师傅谁？
0: 听好，我师傅，Michael Jackson。哎，
1: 谁
0: ？Michael Jackson。
1: Michael， 你听，迈克尔·杰克逊。哎，世界舞王。
0: Yes, it is。哎，
1: 我师傅，别老说英文行吗？哎，知道跳舞跳得好，有一舞蹈我喜欢。这人就那个，哎呀，就人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1: 这么难听吗？这话，
0: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
1: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0: 我师傅的舞是
1: 啊，就这个舞蹈。
0: 我师傅的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1: 哎，是
0: 世界舞王。
1: 那当然。
0: 穿衣服讲究。哦，外号美国许文强。哎，来。
1: 这什么外号啊？
0: 经常一身白西服，
1: 哎，是
0: 戴个蓝袖箍，
1: 对，
0: 要么一身黑西服，哎，戴个白袖箍，哎，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哎，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哎呀，
1: 还穿着九分裤，
0: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在那坐在那放着，
1: 是不是？这还记下来了，
0: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啊，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1: 哦，这还有意义，
0: 有故事，
1: 那您说一说，
0: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BBQ， 哎。
1: 烧烤，哎
0: 哎，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哎，
1: 走在
0: 走着走着，
1: 你等会儿，哪儿？
0: 德州，
1: 山东。
0: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1: 德克萨斯州，
0: 对，德克萨斯州。哎，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1: 你听听，
0: 走着走着，哎呀，我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呀呵！我这段这
0: 景色太美，咏叹。
1: 哦，这是咏叹，
0: 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全是腿。丹丹老师，你人美啊！
1: 我要挂了就。
0: 咏叹，哎，
1: 咏叹，
0: 外面走着，哎呵，这边风景美，这边风景更美，
1: 耶呵，
0: 天很蓝。哎呦，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1: 哦，踩着东西了。
0: 我师傅就纳闷儿，
1: 那是
0: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1: 哎，你踩着什么
0: 东西这么软乎呀？
1: 你都，这不还是山东吗？
0: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哎，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1: 哎呀，我谢谢你。
0: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哎呀，呵，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抬脚蹲下来得看，
1: 瞅一眼。
0: 我师傅什么人呀？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 什么俏皮话
0: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1: 丢人了。
0: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先把脚挪开。哎，走走走，
1: 这挪开，
0: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1: 踩着什么了？
0: 我踩着狗屎了。哎。
1: 多脏啊！
0: 你想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行了，还思考呢？
0: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哎，这
1: 好的一个小时啊，
0: 在地上蹭。哎，
1: 那得蹭掉。
0: 哎，蹭
2: 不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1: 哎，是
2: 我师傅什么人呀？嗯、哎，那是猫风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 啊。再说这个，我抽你！
2: 就说他的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2: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哎、摩擦摩擦，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哎、像广场舞大妈，我想啪。
1: 你师傅庞麦郎吧？
2: 怎么会太郎呢？
1: 那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2: 就是你摩擦，
1: 这这蹭吧蹭吧，
2: 有艺术感。嗯，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1: 怎么怎么？哎呦，哎呦呵，我懂。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2: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1: 那得瞅一眼。
2: 够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1: 说。
2: 嗯嗯，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1: 这丢人了。
2: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2: 嗷、哦，蹭干净了。
1: 我才知道 ，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你知道吗？
2: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
1: 生活。别摆造型了，这你是这还艺术呢？
2: 这叫 international。哎，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1: 嗯，不明白。
2: 咱们相声也一样，
1: 怎么了？
2: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嗯，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没错，
2: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呀、
2: 啊，拿这个说来讲就不容易。
1: 怎么了？
2: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哎，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1: 基本功呢？
2: 这么说有意思吗？
1: 说了多少年了？
2: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1: 怎么更新的？
2: 什么火学什么。
1: 什么火呀？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2: 哎，对对，老这样。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1: 不是，我就知道有这，
2: 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
1: 最新
2: 相声有请 ，music。哎。

0: 小品碰撞笑点，
1: 小花未摇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人家这个还是陕派风味的另类歌唱哈，
1: 怎么样吧，我就问你有没有创意
0: 啊？创意是有了，但是咱们这旋律也得好听啊。
1: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哎，花儿，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对这首歌词啊我特别了解，我都不知道它是牡丹之歌了。
1: 哎呀，我唱歌它不就是跑调吗？
0: 那你这也叫创意吧。哎，但是我觉得呀，你真的没有人家吕娜超和张在驰改编的好。
1: 怎么呢？
0: 人家那九曲新唱唱的真不错。
3: 你相声大伙儿都知道
4: 啊，
3: 往这个地方一站，形式非常的简单，
4: 哎，两个人说话就可以了。
3: 但是对于我们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4: 有什么要求啊？
3: 不光是得研究好相声
4: 啊，
3: 对这些个姊妹艺术我们也得涉猎
4: 啊，别的艺术门类嘛也得学习。
3: 你比如说这个戏曲呀，
4: 那我们得学。
3: 舞曲呀
4: 也得听啊，
3: 包括现代的流行歌曲呀
4: 啊，
3: 我们都得掌握。
4: 您怎么样？
3: 喜欢
4: 哦，
3: 喜欢研究流行歌曲
4: 哦，还善于研究，
3: 也取得了一些小成果。
4: 有什么心得吗？
3: 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
4: 您给说说。
3: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曲子谱的不错，
4: 是，
3: 但是这个歌词儿差点意思。
4: 怎么还差点意思？
3: 严重的不讲理。
4: 哦，现在这个流行歌曲歌词儿还有不讲理的地方？
3: 太不讲理了。
4: 您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4: 啊，
3: 有这么一首歌。
4: 哪首歌？
3: 叫如果有来生
4: 啊。这歌我听过。
3: 听过吗？
4: 这是那个谭维维演唱的歌曲，
3: 前两年特别火爆吗？
4: 是，
3: 有那么两句唱词儿
4: 啊，
3: 我给大

0: 这
1: 我操，你得快放。
0: 行啊，
1: 唱的还真好听。
0: 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啊。你们主要听这个歌词儿，是不是不讲理？
1: 这歌词儿哪点不讲理啊？
0: 你听这个词儿啊，等我们都长大了，
1: 是，
0: 就生一个娃娃，
1: 生个娃娃吗？
0: 他会自己长大。嗯，我就纳闷了啊，什么娃他能自己长大？
1: 你跟他们说葫芦娃、
0: 啊，还是的。
1: 让您那么一说，这歌词是有点不讲理。
0: 还有更不讲理的？
1: 还有哪个？
0: 有这么一首歌叫《第一次》
1: 啊，这是光良唱的歌，
0: 有那么两句唱词啊，我再给大伙展示一下。哦，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1: 哎，就这么唱。
0: 你听这歌词，
1: 这歌词怎么了？
0: 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1: 老那么躺着。
0: 我想问问这二位啊，怎么上厕所？
1: 要您那么一说，现在这流行歌曲歌词都没有写的好的了。哎哎，
0: 也不能那么说啊，写的好的还是有的。
1: 哦，都有谁呀、啊？
0: 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啊，那个李宗盛啊，啊
1: 是，
0: 方文山呐、啊，吕娜超啊，周杰伦呐、
1: 啊，您等会儿啊，您刚才说的一堆人里头混进去个什么玩意儿？
0: 什么叫玩意儿？什么叫？
1: 您说那几个人我都听说过，那个吕娜超是谁呀、啊？
0: 吕娜超吗？
1: 哪一位呢？哎呀，
0: 吕娜超谁？
1: 鄙人。
0: 谢谢，哎，
1: 说了半天就是您呢，
0: 就是我，
1: 您歌词写得好，
0: 比他们稍微强一些些啊、
1: 那您一定写过不少歌了吧？
0: 写过的歌不是很多，最近呢主要是忙于这个歌曲改编的工作。
1: 这怎么还改编呢？
0: 前面我都说了吗？现在很多歌曲啊，曲子不错，这个歌词差点意思，拿过来之后我熬上几个通宵，给它改编一下，让整体这个格调更加的升华。哦，
1: 明白了。你把人家歌词不好的地方，
0: 哎，对，
1: 通过您的修改
0: 创作，
1: 让这歌曲提升一个档次，
0: 水平上去了。
1: 您改了多少歌了？
0: 大概其有个700多首。
1: 嚯、哦，金总，这工作量还不小呢。这个
0: 闲了我就写嘛。
1: 那太好了，今天难得这么好的机会，您在现场把您改编的歌曲给大伙儿唱一两首，让大伙儿欣赏欣赏，怎么样？来来吧。
0: 好，这热情我是感受到了，
1: 是吧？
0: 但是十分的抱歉。
1: 抱歉什么呀？
0: 今天就唱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下回吧。
1: 怎么回事啊？
0: 我这个人唱我的改编歌曲有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我得有伴奏。
1: 哦，那没关系，我们那儿有键盘老师，不成给您弄那个伴奏带，一放您就唱。
0: 那不耽误功夫吗？
1: 你看人都响了，人家。
0: 你给我关了。哎，下回呢我把我吉他拿上来，一边弹一边给大伙唱。哦，
1: 有吉他就能弹唱。
0: 对对对，
1: 你这么巧了吗？啊，有
0: 有
1: 有，
0: 真有
1: 真有
0: 真有，就算了。那个，哎，
1: 真有怎么还算了呢？
0: 主要是别人的吉他呀，我怕我用着不顺手。
1: 我跟您说，我们这是好吉他，拿上来您一弹您就知道了。
0: 好吉他，
1: 别找理由推脱。我下去把琴拿上来，让他给大伙唱。
0: 不合适。哎，那个合适。哎，早知他这有吉他，我就不吹，我就不说我会了。这事闹的，
1: 陆老师，
0: 这是抱上来个狙的。拿上来了，我给大伙儿展示展示。
1: 好，
0: 改编歌曲。您各位主要听我这个歌曲改编的巧妙不巧妙？
1: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展示展示。
1: 来。

0: 古风歌曲。
1: 对对对，唱得好。
0: 你们主要听啊，我改编的怎么样？
1: 改了吗？
0: 你怎么不注意呢？怎么改了吗？
1: 哪儿改了？
0: 多明显呢！
1: 哪儿啊？
0: 中间有个片段啊，我是这么唱的吗？
1: 你是怎么唱的？那原唱呢？啊，就这个。行了，这不成，这不行，这一个字不能算改编。
0: 那依着你说呢？
1: 哎，人真正改编得有您自己创作思想的，最好是大篇幅的。
0: 大片段的
1: 有吗？
0: 多了，七百多首的嘛。啊、哦，
1: 是
0: 那个周杰伦知道吗？
1: 您刚才不是还提周杰伦了吗？
0: 哦，就排我后面那个，
1: 对没羞没臊这人。
0: 周杰伦啊，有首歌叫《摸黑头》，听过吗？
1: 什么叫摸黑头啊？
0: 有首歌吗？摸黑头，
1: 那叫摸黑头，
0: 对啊，
1: 那是个鸡尾酒的名字，
0: 摸黑头啊，就这首歌。我给改了，
1: 人那么好的歌您给改了，
0: 哪儿好了？严重的不接地气呀、啊！
1: 怎么不接地气呀、啊？
0: 我问问你啊，喝过抹黑头吗？
1: 我呀、啊，没喝过。
0: 你这甭说喝过，见过抹黑头吗？
1: 没见过。
0: 你跟着你爱人约会，点过抹黑头吗？
1: 没点过。
0: 为什么不点呢？
1: 没有爱人。
0: 没有爱人就不要再炫耀了。
1: 他说这有道理，要不是听过这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
0: 还是的，所以我给他改了。
1: 您改成什么了？
0: 非常的巧妙哦，我把这个抹黑头
1: 改成了
0: 二锅头啊。这么一唱，哎，大耳朵一听非常的接地气。
1: 这怎么唱的？这个
0: 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1: 啊，您给唱唱。
0: 饭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1: 啊，这就改了。
0: 你不要讲话啊、我这正唱着呢，你横插一句。
1: 再来一遍啊，
0: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1: 改了。
0: 再来一颗花生和一个毛豆，
1: 那够吃的吗？
0: 喝一口白酒，哎呦，闻一闻毛豆，
1: 抠门。
0: 他说这样的生活才能算享受。
1: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约人女孩一起吃饭，闻一闻白酒，看一看毛豆，吃都不让吃。你说这人得多抠啊？你说，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呢？多可气啊，这个演员。
1: 我怎么了？
0: 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你见过人家哪个歌手唱歌旁边总站个捧哏的？
1: 凤凰传奇。这不赖我搅和你啊，关键是你改着歌词还不如人原来的曲儿呢。
0: 这首也不成，
1: 差远了。
0: 不成再给你换一首吗？
1: 还有呢，
0: 这七百多首呢吗？换一首。
1: 换一首什么？
0: 你刚不是提那个凤凰传奇了吗？
1: 啊，对呀、啊，
0: 他们有一首歌叫最炫民族风，听过吗？
1: 还干嘛听过呀？最炫民族风这大伙儿都会唱啊。哦，
0: 还能唱、
1: 那当然了，就那个嘛。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你听啊，这歌多上头啊，这歌
0: 玩的挺嗨呀、挺
1: 是不是？
0: 啊，这你就上头了，
1: 上头啊。
0: 那你是没听我改的哦，听完我改的，你更加的上头。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首歌就是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创作的，
1: 根据我改编的。
0: 对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我问问你啊，最近是不是在减肥？
1: 是，
0: 但是一到了晚上又特别的想吃东西。
1: 对，
0: 一吃东西吧，心里边又特别的内疚。
1: 太对了，
0: 我改编的这首歌曲啊，把你心里边这点小心思全能给大伙儿唱出来。哦，
1: 那您赶紧给大伙儿唱唱，我们听听，
0: 感受感受啊，热闹极了。

0: 多热情，
1: 唱的还真好，
0: 是不错，
1: 这歌我听过，
0: 那老歌了吗？
1: 这歌叫《游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离开家他就不能活了，再说有他在，我们的环境才美呀。
3: 对不起小花，我不摘你了。
2: 小花多可爱，请你别伤害。
4: 铃响叮当，快乐快分享。
5: 铃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4: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响叮当开始了。
0: 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让我们伴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播，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语音啊，发微信的语音来告诉我们。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两位小主播，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我们要来认识到的是陆锦瑜和吴允中。那我们先来请陆锦瑜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6: 主持人好，大家
0: 好，我们稍等一下啊，我们现在啊再请陆锦瑜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开始吧。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城实验学校一年级九班的陆锦瑜，今年7岁了。我是一个超级阳光，每天都充满电的小女孩。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我特别喜欢中国舞。为了练好下腰和劈叉的动作，虽然有时候会流汗，偶尔还会觉得有点疼，有点酸，但我从来没有哭过。每次穿上漂亮的舞蹈服，在镜子面前像小蝴蝶一样转圈圈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自信。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舞蹈老师，因为我想用优美的舞姿把快乐和温暖传递给每一个人。我还梦想着有一天能登上超级大的舞台，在闪闪发光的灯光下，给爸爸妈妈和所有小朋友跳最好看的舞蹈。
0: 嗯，欢迎陆锦瑜啊，陆锦瑜喜欢跳舞。那现在我们的朱老师正在给你拍摄呢，你能不能做两个舞蹈动作给我们看一下？随便做两个就可以了，可以吗？
6: 嗯，但是这个我的动作都是在地上，在那里做的。
0: 哦，都是在地面上的动作，是不是？那你做两个手上的动作。哦，小五花，对不对？哦，挺漂亮的啊。好，欢迎陆锦瑜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陆锦瑜今天穿的是公主裙，你说说今天自己的造型，穿的什么衣服？我觉得很漂亮。
6: 穿的是婚纱裙。
0: 哦，这叫婚纱裙啊？什么颜色的？告诉我们。
6: 粉色的。
0: 粉色的公主裙、婚纱裙，纱纱的这种，对不对？你很喜欢这个裙子吗？
6: 喜欢。
0: 是谁给你？ 谁给你买的？
6: 我爸爸给我买的。
0: 啊，爸爸给你买的。今天是谁送你来的呀？
6: 妈妈。
0: 妈妈送你来的。
6: 嗯。
0: 妈妈自己送你来的吗？
6: 是的。
0: 哦，好，欢迎陆景瑜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主播。我们再来认识第二位小主播吴允中，我们也请吴允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吴允中，今年七岁，来自新城实验学校一年级九班。我是动静皆宜的小女孩，我喜欢跳绳、打羽毛球、滑轮滑，运动时特别快乐。安静时我爱弹钢琴，温柔琴声抚平坏心情。希望收音机前的小伙伴都能和我做好朋友，一起运动，一起感受音乐，谢谢大家。
0: 嗯，欢迎吴允中啊。刚才你说安静的时候呢喜欢弹琴，然后平时还喜欢跳绳、打羽毛球、滑轮滑。我还没滑过轮滑呢，你能教我吗？回头
7: 可以。
0: 可以啊。那你告诉我，滑轮滑，刚开始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7: 嗯，我就是自己，然后呢奶奶在旁边扶着我，然后呢自己慢慢的有一点感觉了，最后呢你滑的时候你也会摔倒，但是呢你最后呢你就会滑得很顺。
0: 那我刚开始我怕摔倒怎么办呢？
7: 就是呢我想摔倒的时候，我奶奶就会或者我爷爷就会在旁边拽着我。
0: 哦，扶着你是不是？
7: 嗯。
0: 那回头我滑的时候你扶着我好不好？
7: 好。
0: 好，谢谢啊。好，那我们也请吴允中介绍一下，你今天穿的什么漂亮衣服呀？
7: 就穿的我爸爸给我买的，一条卡通小动物的小裤子。
0: 嗯，非常可爱的一条裤子，对不对？
7: 嗯，
0: 也是爸爸给你买的。
7: 嗯。
0: 啊，那今天是谁送你来的呢？
7: 爸爸妈妈。
0: 哦，爸爸妈妈一块儿送你来的，是不是啊？
7: 嗯。
0: 嗯，好，欢迎吴允中啊，也欢迎我们的陆景瑜来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两位小主播来呢，还带来了动听的故事。那我们首先请陆景瑜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哈。陆景瑜今天想讲什么故事呢？
6: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蜗牛爬树的故事。
0: 小蜗牛爬树的故事，好，我们一起来听。
6: 有一只小蜗牛，它爬得很慢很慢，树上的小鸟都笑话它，但是它没有放弃，每天都坚持往上爬，哪怕遇到下雨天，它也会缩在壳里休息一下。等到了天晴，他再继续爬，最后他终于爬到了树顶，看到了最美丽的风景。
0: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6: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要放弃，一步一步慢慢来，就一定能成功。
0: 嗯，小故事孕育了大道理。那我想问问陆景瑜，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和小蜗牛同样的事情呢？比如说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你在一步一步的向前进步，向前学习，然后最终获得了成功？
6: 就是以前我在练舞蹈，觉得感觉好疼，但是最后我练得好了，我的老师就让我去表演了。
0: 哦，练舞蹈的时候刚开始压腿觉得很疼是不是？
6: 是的。
0: 嗯，那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哎呀，这么疼我不练算了。
6: 我就是一步一步进步，每天都在家里也在压，这样慢慢的我就能不疼了。
0: 哦，在家也练习，在舞蹈房也练习，对不对？
6: 是的。
0: 刚开始压腿的时候是不是腿很疼呀？
6: 是的。
0: 腿也伸不直吧？
6: 嗯。
0: 哦，然后你每天都练是不是啊？
6: 是的。
0: 那说明你很喜欢跳舞，对不对？
6: 嗯。
0: 那现在压腿还疼吗？
6: 不疼了。
0: 也成功了，腿也伸直了，对不对？
6: 是的。
0: 哦，你还能劈叉呢是不是啊？
6: 嗯。
0: 那你很厉害吗？那就是一天一天的坚持，像小蜗牛这样，然后最终登上了漂亮的舞台，展示给大家看你的舞姿，对不对？
6: 是的。
0: 嗯，祝贺你啊，祝贺你。好，我们再来听一听吴允中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故事呢？
7: 小蜗牛爬高高的大树。
0: 哦，也是小蜗牛的故事哈。好，我们来听一听这只小蜗牛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我们请吴允中来告诉我们。
7: 森林里有一棵高大梧桐树，小蜗牛羡慕小鸟在树顶唱歌，也想登顶看风景。小蚂蚁嘲笑它壳太重，不可能爬上去。小蜗牛没有灰心，一步一步向上爬。烈日烘烤，树干湿滑，它好几次险些跌落，依旧紧紧抓住树皮，爬了整整一下午，小蜗牛终于顶达枝头。蓝天草地尽收眼底，景色格外鲜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用在意别人的质疑，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再难的目标也能实现。
0: 嗯，这个道理非常好啊，不用在意别人的质疑，只要我们自己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再难的目标也能实现。好，谢谢吴允中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哈。那在吴允中，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
7: 有。
0: 嗯，那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7: 就是小蜗牛坚持一下午，坚持的爬到了树顶。我打羽毛球的时候呢，第一次打，我跟我爸爸打，我都打不，就是打不到我爸爸那边。
0: 哦。
7: 但是呢，我每天都在广场练习，我一步、我一点点的进步，我慢慢的就能和我爸爸打得很顺畅了。
0: 哦，一开始打羽毛球的时候，这个球都打不到爸爸那边去，对不对？
7: 嗯。
0: 然后每天练习，每天进步一点，慢慢的你的这个羽毛球的水平就进步了，现在就能和爸爸很好的对打了，是不是啊？
7: 嗯，
0: 好，也祝贺你啊。好，那今天呢，两位小主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带来了好听的歌曲，是不是啊？那我们先问一下陆景瑜，你今天要表演什么才艺呢？
6: 今天我想表演的才艺是唱歌。
0: 好，你要唱什么歌给大家听？
6: 梦想的翅膀。
0: 好，梦想的翅膀。那我们是韩红的这首《梦想的翅膀》吗？
6: 不是。
0: 啊，是谁唱的？
6: 就是我是在舞台上跳舞的时候，他那个梦想之翅膀是一个小孩子他在那里唱的。
0: 好，那这样我们一起来听你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6: 好。
0: 嗯，好，请开始吧。
6: 我的翅膀带着梦的

0: 好，我们给陆景瑜鼓鼓掌。唱完了歌曲之后呢，我们也奖励陆景瑜一首歌，这是陆景瑜自己想点播的歌曲，对不对？
1: 对。
0: 嗯，你今天想点什么歌？想把这首歌送给谁？
1: 我今天想点的一首歌是《小星星》。
0: 啊，是我现在播放的这首歌吗？是这个歌。
1: 是的。
0: 啊，那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1: 送给妈妈。
0: 想对妈妈说什么话？为什么要把这首《小星星》送给妈妈呢？
1: 因为妈妈每天照顾我很辛苦，晚上还会给我讲睡前故事。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永远照亮着我，我爱你。
0: 哦，妈妈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永远照亮你，带给你温暖，是不是呀？
1: 是的。
0: 嗯，好，我们把这首《小星星》送给陆景瑜的妈妈，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妈妈、爸爸和所有的大朋友们。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丹华老师，非常高兴你们带着对声音世界的好奇与憧憬走进了播音主持的课堂。每一次张开嘴巴练习发声，每一次站在镜子前调整表情，每一次勇敢地站在舞台上展示自己，都是你们成长的印记。我想告诉你们，声音是世界上最美的乐器，它能传递快乐，也能抚慰忧伤。在学习播音主持的过程中，你们不仅是在学习如何把话说得更标准、更动听，更是在学习如何自信地表达自己，如何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不要害怕出错，每一次小小的失误都是通向成功的阶梯。真正的舞台不仅仅在聚光灯下，更在你们每一天的努力和坚持中。愿你们保持这份对语言的热爱，用清澈的声音讲述属于你们的精彩故事，成为舞台上最闪亮的小主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的这档少儿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群里面想对你喜欢的小主持人说些什么话，想对他们说一些什么鼓励的话，都可以发语音或者是文字发送给我们来分享啊，分享你想说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吴允中来展示一下他的才艺啊。吴允中，你今天要展示的是什么才艺呢？
1: 萱草花。
0: 萱草花也是唱歌吗？
1: 嗯
0: 嗯，好，那我们先来听你唱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嗯，好，请开始吧。
1: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0: 会有好梦一场。
1: 嗯，唱的真好听，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首萱草花呀？
0: 嗯。
1: 说说为什么很喜欢这首歌呢？
0: 因为呢，我觉得这首的旋律好听，我还从网上看见了这首歌的钢琴，我就学着弹了这首歌，我觉得我弹出来，用钢琴弹出来的很好听。
1: 哦，你从网上看到了这首歌的钢琴曲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你现在都会用钢琴弹这首萱草花了是吗？
0: 嗯。
1: 哎呀，那你真棒呀。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0: 送给妈妈。
1: 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妈妈。那想对妈妈说什么话呢？
0: 妈妈一边照顾年龄又小的弟弟，一边陪我练琴、轮滑、跳绳，包容我从前的小脾气，教会我善待弟弟。我祝愿妈妈永远没有烦恼，天天开心，永远温柔漂亮。
1: 嗯，我相信妈妈听到了你的这段话之后一定会非常的欣慰的。好，也谢谢吴允中的分享。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陆景瑜的妈妈啊发来的消息，我们来听一下陆景瑜的妈妈说些什么。
2: 像陆景瑜非常棒，妈妈也爱你。像陆景瑜非常棒，妈妈也爱你。
1: 你听到妈妈的话了吗？陆景瑜
0: 听到了。
1: 陆景瑜妈妈还说两位小姑娘都非常优秀。那陆景瑜想对妈妈说什么话？陆景瑜妈妈现在正在听你做节目呢，想对她说什么吗？
0: 妈妈，我永远爱你，我希望你永远不会变老。
1: 哦，希望妈妈永远不会变老。哎呀，真乖。那吴允中想对陆景瑜的妈妈，想对阿姨说什么呀？
0: 嗯，
1: 刚才阿姨夸你非常优秀呢，你想对她说什么？想对阿姨说什么？
0: 谢谢阿姨。
1: 嗯，好，也谢谢吴允中的分享哈。那我还想问问陆景瑜和吴允中啊，那最近你们有没有观察到什么事儿想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我先问问陆景瑜，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呀？
0: 我印象深刻事情就是周末我和爸爸妈妈去公园放风筝。一开始风筝总是飞不起来，我还被风筝刮到头了，但是我没有哭。后来爸爸教我要迎着风跑，风筝终于飞起来了，我那天开心的一直笑。
1: 一开始风筝飞不起来，还摔了一跤，对不对？后来爸爸妈妈教你之后啊，知道怎么放风筝了，然后现在会放。

0: 风筝了吗？
1: 会了。
0: 现在会了啊，这是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啊，在公园放风筝。那再问问吴允中，你最近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要和我们来分享吗？
1: 有。
0: 嗯，好，说说看。
1: 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上周呢，跟爷爷奶奶出去滑轮滑，结果呢，弟弟一直抓我，把我都抓摔倒了，膝盖磕得生疼。
0: 哦，弟弟抓你啊？
1: 嗯。
0: 哦，弟弟当时为什么抓你呢？
1: 因为弟弟想跟我玩，我以为他是想抓人。
0: 哦，其实他是想跟你玩，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后来就让你摔着了，是吧？
1: 嗯。
0: 摔破了吗？
1: 没有
0: 啊，没有，那还好啊。那你原谅弟弟了吗？
1: 原谅了
0: 啊，原谅他了啊。啊，这也是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哎，那你滑轮滑很厉害，那提醒我们其他的小朋友，如果大家在学习轮滑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比如说怎么样才能够不摔倒呢？
1: 注意呢，如果你不想磕到膝盖，膝盖不想要那么再更疼一点，你可以穿上护膝。
0: 哦，一定要带护膝，对不对？
1: 嗯。
0: 啊，保护膝盖。那怎么样才能不让自己摔跤，掌握这个平衡呢？
1: 你可以让爷爷奶奶在你旁边，如果在你旁边，你想摔倒的时候，他就能扶着你。你可以慢慢的一点点，有一点熟悉度，你就会滑了。
0: 哦，刚开始的时候，先让大人在旁边扶着，然后慢慢的熟练了之后，就可以很平稳的滑了，对吗？
1: 嗯。
0: 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允中的爸爸想说些什么话。
2: 你今天表现也很棒哦，爸爸妈妈也永远爱你。吴允中，你今天表现也很棒哦，爸爸妈妈也永远爱你。
0: 嗯，吴允中听到了吗？
1: 没听清。
0: 没听清啊，那再听一遍啊。
2: 吴允中，你今天表现也很棒哦，爸爸妈妈也永远爱你。
0: 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啊，说爸爸妈妈也永远爱你，你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
1: 嗯，
0: 先说想对爸爸说的话。
1: 爸爸，我也很爱你，希望你永远开心。
0: 嗯，那想对妈妈说什么呢？
1: 妈妈，我也很爱你，希望你天天向上，没有烦恼。
0: 哦，希望爸爸妈妈天天开心，没有烦恼，是吗？
1: 嗯。
0: 哎呀，非常善良的小姑娘，非常可爱啊。好，那在我们节目的前半时段呢，来送上这首《萱草花》，也是刚刚吴允中点播的，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爸爸妈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公益广告，社会文明篇。
2: 通话吧，大家都听得懂。
3: 请问你想要买什么？
2: 你通话吧，大家都听得懂。
3: 请问你想要买什么？
4: 你这有玉米吗？我想买玉米。
1: 我想买胡萝卜。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铃儿响叮当，快乐空分享。
6: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5: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7: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下午好，我是宁宁，继续在 FM 107.9陪伴着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有另外两位小主播介绍给大家认识，他们是邵红瑞和玉天乐。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们互动，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如果你想对哪位小主播说些什么话呢，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啊，这样我们的小主播就能够听到了。我们首先请邵红瑞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8: 大家好，我叫邵红瑞，我来自蚌埠第二实验小学，我5年级了，今年11岁。我平时喜欢射击、打羽毛球和阅读。练习射击可以磨练我的耐心，让我做事更加专注。而打羽毛球可以锻炼我的反应能力，让我充满活力。而阅读是我最喜欢的，书本教会我很多知识，也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长大最大的梦想是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很喜欢历史，因为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在我们

0: 千年的历史里有动人的故事，可敬的英雄人物，还有一些惊心动魄的朝代更替，这些故事都影响着我，吸引着我，让我前去阅读。
1: 哎呀，我突然觉得这个邵红瑞是五年级的小朋友是吧？嗯，感觉像个小大人一样哈。你喜欢读历史，而且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有道理，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那你读过什么历史呢？什么历史故事？
0: 比如说我读过一个历史故事，叫做商鞅洗沐威信。
1: 嗯，那你还记得这个故事的大致内容是什么吗？
0: 记得
1: 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就是战国时期呢，有商鞅想要在秦国推行变法，但是当时的秦国百姓们并不信任官府，新政很难推行下去，所以为了树立威信，商鞅在咸阳城的南门立了一个木头，告诉大家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10两黄金。但是大家都不敢相信。
1: 嗯，好，那这个是你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就不剧透了啊。那说一个你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谁？
0: 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朱棣，明朝的朱棣。
1: 嗯，为什么喜欢他呢？
0: 因为我觉得他在他有非常好的这个军事天赋，他曾经在明朝的时候，他曾经不断的进行开疆拓土，
1: 很有策略，是不是？
0: 对，
1: 很有策略谋略的一个人
0: 啊，对，
1: 一个历史人物，是不是？
0: 嗯，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啊，这是邵红瑞，我们再来认识一下玉天乐啊，我们也请玉天乐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玉天乐，我来自新城实验小学2年级13班。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我喜欢剪纸、折纸、做手工，我还喜欢画画。虽然我没学过画画，但我画的还不错。平时我最喜欢的学科就是数学，我常常从平板里看一些不同年级的数学题，小学的、初中的，我都很感兴趣。有时候还给大哥哥、大姐姐讲题呢。妈妈给我报了编程课，我制作了很多的编程作品，还获得了很多的证书。妈妈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我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真的汲取到了力量。因为我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1: 嗯，你喜欢数学，嗯，还喜欢画画，对不对？
2: 我不喜欢画画。
1: 哦，你不喜欢画？我看你刚才说也喜欢画画，那你喜欢折纸、剪纸？
2: 我喜欢画画，刚刚说错了。
1: 哦哦，那个你还喜欢折纸、剪纸、做手工是吗？
2: 确实，我天天做东西。
1: 哦，那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2: 纸船。
1: 纸船啊。
2: 书山纸飞机。
1: 啊，纸船、纸飞机这些。
2: 然后，
1: 嗯，还有啥？
2: 飞镖。
1: 飞镖。啊，那
2: 还有王冠。
1: 那说明你很手巧嘛，心灵手巧的一个小男生是不是？
2: 还有收纳袋。
1: 嗯，会做很多东西对不对？那你
2: 还有便携收纳盒。
1: 哦，你还这个学过编程，你能不能给我们其他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介绍介绍什么是编程课呀？什么是编程？
2: 编程就是前期的编程，就是
1: 都编些什么呢？
2: 编程的话就是要打一些字母。
1: 嗯，
2: 我现在学的。
1: 哦，
2: 打一些字母，搞一些命令什么的，然后为了不让我们忘，所以打一个字母会吐出相关的命令。
1: 嗯，打一些字母就会有相关的命令产生，对不对？
2: 就可以选你自己想要的命令。
1: 嗯，
2: 然后编写。
1: 嗯，好，这是
2: 还有机械东西呢。
1: 哦，还有机械东西哈。
2: 就让我们把代码植入里边。
1: 嗯，把代码植入到电脑里是不是？
2: 把植入智慧到那个机器里面，那个机器叫智慧核心。
1: 哦，好，感谢你的分享啊。
2: 那个东西可以控制电脑。
1: 嗯，很厉害啊，这是科学，对不对？嗯，好，那今天两位小主播来到节目当中呢，也带来了精彩的故事要和我们分享。那我们首先请出邵红瑞，今天你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故事呢？

0: 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就是我那个我一个同桌救助野生动物的故事。就是我的同桌周末和妈妈在小区散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只小鸟被车上的滤网缠住了，然后他和妈妈第一时间解开滤网救助了小鸟。然后经过查询后发现，这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鸟竟然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1: 哦。
0: 同时还是濒危物种，于是他们把小鸟送到派出所，小鸟经过专家鉴定后送到了专业的养护机构。同桌因为保护野生动物的事迹还登上了新闻和报纸。
1: 这是你最近发现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是你最近你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儿，对吗？
0: 对。
1: 是你的同桌救助了野生动物，然后呢，后来才知道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后来呢，把它送到了专业机构，然后还被这个新闻和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情，是吗？这是你最近发现的一件事儿啊。那这件事儿，对你有什么触动吗？
0: 就是。现在让我特别受触动，小小的善意也能带来大大的温暖。保护野生动物，守护自然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的。那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说看到了小动物，也应该好好的保护它们，对吗？好。你最近邵红瑞最近是留意这个身边啊，观察身边的一件事儿。那问问玉天乐，你最近身边有发生什么事情要和大家来分享吗？玉天乐，
2: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经历。我曾经去过田野，看到田里那些沉甸甸颗粒饱满的麦穗全都低着头垂着，而那些空空瘪瘪的麦穗却高高的扬起。这个现象告诉我，真正有学识的有能力的人从不张扬，浅薄的人反而炫耀。
1: 去过田野，看到那些麦穗，通过麦穗的这个状态，看到麦穗都是低头垂着的，通过麦穗的这个造型啊，就是想到我们真正有能力、有学识的人，不会张扬，反而那种很浅薄的人才爱炫耀。从这个小小的麦穗能够观察到这样的道理，也非常厉害啊，有所收获，有所感悟。好，那今天还想问问两位小主播啊。你们是不是都有自己想点的歌？先问一下邵红瑞，你今天想点什么歌？
0: 我想点一首，叫做《骄傲的少年》的歌。
1: 哦，那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呢？
0: 我让妈妈送给所有的同龄人，送一个每个小伙伴。成长的路上，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热爱，坚定依旧。保持热爱，不去挑战，认真奔赴自己的梦想。
1: 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热爱，勇敢坚定，不惧挑战，认真的奔赴自己的梦想，把这首《骄傲的少年》送给大家。

0: 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1: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0: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2: 铃儿响叮当，童心在飞扬，
3: 打开耳朵拥抱快乐，这里是铃儿响叮当，
2: 陪你一起勇敢追梦，
3: 快乐成长。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互动，你想对小主播们说些什么话，或者是想夸夸他们，都是可以发语音过来的。那我们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两位小主播讲故事给大家听，两位小主播带来了非常好听的故事要和大家来分享。那么这个故事虽然很小，但是呢也孕育了大道理。邵红瑞要讲什么故事呢？
5: 我要讲的故事叫商鞅洗沐威信。
4: 嗯，好，那是一个历史故事，对不对？
5: 对对对。
4: 好，我们一起来听。
5: 战国时期，商鞅想要在秦国推行变法，但是当时的秦国百姓并不信任官府，新政很难推行下去。为了树立威信，商鞅就在咸阳城的南门立了一根木头，告诉大家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10两黄金。当时大家都不相信，以为只是玩笑，没有人敢尝试。之后商鞅又把赏金提高到了50两，终于有一位百姓站出来说，我来试试。他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也立刻兑现了承诺，赏给了他50两黄金。这件事很快传遍全国，百姓从此信任官府了，变法也得以顺利推行。

0: 那这个故事你觉得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1: 我觉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诚信是做人非常重要的品质。无论在学习中还是生活中，真诚守信才能把事情做好。
0: 非常好啊，一个故事，然后也从中感悟到了道理啊。这是邵红瑞要分享给我们的故事。好，我们再来问一问玉天乐，今天你要讲的故事是什么呢？
2: 得寸进尺。
0: 得寸进尺，好，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战国时期，从前有一个乞丐和一个老奶奶，然后有一天，有乞丐问老奶奶，老奶奶，你能不能给我一个馒头吃？老奶奶来给了他一个馒头吃。第二天的时候，那个乞丐说，老奶奶，我还没吃饱，能不能给我三个馒头？他也给了。然后第三天的时候，然后乞丐说老奶奶，我冬天的时候没有衣服穿，该怎么办呀？能不能把你家的旧衣服拿出来？老奶奶，本来不想给的，但还是给了。然后又到了第四天，然后乞丐说，能不能让我住你家一下？老奶奶本来又不想让他去住的，但还是让他住了。然后半夜的时候，那个乞丐偷偷起来，然后把他家里的粮食全都吃完了。然后老奶奶非常生气，然后就把乞丐赶出了家门，然后又把他的衣服拿了回来。好了，
0: 那你觉得你从这个故事当中感悟到了什么呢？
2: 人不能贪心。
0: 是，人不能贪心啊。好，那刚才呢，两位小主播都已经分享了他们要说的故事。今天呢，两位小主播还带来了自己的才艺。那我们先问一下，邵红瑞，你今天要展示什么才艺呢？
1: 我想朗诵一首诗歌，叫做《做最好的自己》。
0: 好，我们请欣赏啊，一起来欣赏一下。
1: 做最好的自己，席慕容。如果你无法成为山顶上的一棵苍松，就做山谷中的一丛小灌木，但一定要做溪边最好的一丛小灌木。如果你成不了灌木，那就做一棵小草，让道路因你而更有生气。如果你成不了海洋中的大梭鱼，那就做一条鲈鱼，但一定要做湖里那条最有活力的鲈鱼。我们不可能都做船长，必须要有人做船员。总会有适合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有大事也有小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你成不了大道，那就做一条小径；如果你成不了太阳，那就做一颗星星。成功还是失败，并不取决于你所做的事情的大小，做最好的自己。
0: 非常棒，给你鼓鼓掌。感谢你的分享啊，为你鼓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玉天乐。玉天乐带来的是什么才艺呢？
2: 就背一首诗。
0: 也是一首诗，是什么诗呀？
2: 游子吟。
0: 游子吟，好，你可以对着话筒啊，对准话筒说话啊。
2: 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名行觅觅魂，意恐迟迟归。闲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0: 好，也感谢你的分享。那我还想问一下玉天乐啊，今天是谁带你来的呀？
2: 我爸。
0: 爸爸带你来的。
2: 我妈没有时间。
0: 哦。
2: 我妈开补课班了。
0: 妈妈在忙，对吗？
2: 对。
0: 那邵红瑞今天是谁带你来的呢？
1: 今天是我的爸爸妈妈带我来的。
0: 爸爸妈妈都来了。想问问你们啊，问问邵红瑞，你有什么话想对你的爸爸妈妈说？ 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可是又不好。

0: 意思说的，可以借助我们的电波来传递给他们。
1: 我想让他们说，我非常爱他们，然后呢，非常爱他们，并且呢，然后呢，有时，我告诉我爸爸说，有时在，在外面，在高速上进行执勤的时候，有时要注意安全。然后呢，然后我还想注意，然后跟我妈妈说。有时也不要，有时不要太累了。
0: 哦，不要让妈妈太累了，要让爸爸在工作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是吗？
1: 嗯，
0: 我相信爸爸妈妈如果听到你的这段话，一定会很开心的，对吗？好，那我们再问一下玉天乐，你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吗？
2: 我对我妈妈说的话是，每天给学生讲课不要讲得太晚。
0: 哦。那你是想让他早点回家是不是？
2: 是啊。
0: 哦，因为你很想念他，对不对？
2: 对。
0: 哦，那平时你在家的时候，妈妈都带你做些什么事儿呢？
2: 平时差不多没有什么事儿。
0: 嗯。
2: 差不多有时候时间，差不多就带我做点练习，或者做作业。
0: 哦，做作业带你学习啊。但是我听到玉天乐的心声了，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太晚，能够早点回家陪你，对不对？
2: 对。
0: 嗯，好，那么玉天乐今天想点什么歌呢？
2: 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呀？
2: 我的爸爸妈妈。
0: 哦，那想借助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为什么想点这首歌，想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心情要表达吗？
2: 我看一下
0: 啊。嗯，这是你要点的一首《感恩的心》，对吧？
2: 我确实说不出来哪个。
0: 哦，说不出来为什么想点这首歌，但是这首歌曲的每一首歌词，每一句话都能够代
2: 表
0: 你的心情，对不对？
2: 爸爸妈妈在生活中所付出的奔波劳累。
0: 嗯，因为爸爸妈妈对你付出了很多，所以你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要感恩他们，对吗？
2: 但确实我妈给我报了非常多的补课班。
0: 哦，那，那我想问问你啊，妈妈都给你有游泳的，
2: 有足球的，
0: 有足球的，还有呢，还有什么？
2: 写字班、
0: 足球班、游泳班，
2: 小主持人。
0: 哦，有很多。那你喜欢吗？你喜欢哪一个？
2: 足球和游泳。
0: 啊，你喜欢足球和游泳？你是不是不想上那么多培训班呀？
2: 确实，但没办法哦。那没办法呀。
0: 其实你也能理解妈妈，是不是？她为了让你学习更好，为了让你有更多的特长，是吗？
2: 但我妈说夏天放假的时候就带我去海边游泳。
0: 哦，放暑假的时候带你出去玩，是吗？
2: 对呀。
0: 这个你很喜欢啊。但是平时不想上那么多培训班，是不是？
2: 确实。
0: 那你有没有跟妈妈沟通过呢？
2: 那平常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
0: 周末的时候去学习一些特长，那就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跟爸爸妈妈想说过？
2: 编程
0: 啊，还有编程，就上了很多的培训班，但其实你不想上那么多，是不是？
2: 的确。
0: 那你有没有跟他们说过你不想上那么多呢？有没有跟他们聊一聊？你说我可以上其中的一个或者是两个，我不想上那么多，你是不是觉得很累？没讲过。那我觉得你可以找机会跟他们说一说，沟通一下嘛。我相信爸爸妈妈会理解你的，也会尊重你的意思的，好吗？但是我相信你虽然觉得上的培训班很多，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你的爱，同时呢你也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对爸爸妈妈，对吗？
2: 其实我妈说我写作业的时候作业到计算器就打我。
0: 那是妈妈对你要求比较严厉啊。好，非常感谢玉天乐的分享啊，我们最后把这首感恩的心送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感谢玉天乐的分享。感谢玉天乐的分享。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把这首感恩的心送给所有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1: 数字浪潮奔涌，传统手艺正新潮，金属文物修复这门古老的技艺，在90后修复师们的手中焕发酷炫活力。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民族巧技补配残形，古法掐丝搭配现代科技，他们用跨界思维为金属文物修复注入爆点能量，让破碎的文物变身时光限定款，在守护中掀起传统文化的新热潮。幽蓝的触手伴随着数字的编织，这不是科幻大片，而是贵州省博物馆内正在进行的一场时空修复术。手术台上的病人是一件穿越了2000年时光的青铜车马。
2: 我理解你的意思，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呢，我们再去对它进行一个三维的建模。
1: 而主导这场手术的是文物的主治医师，他不开药不医人，专为千年瑰宝会诊，为残存器物续命。他就是贵州省博物馆专门为金属文物进行诊治的文物修复师滕昭玉。
3: 我叫滕昭玉，来自山东，现在在贵州省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工作，主要从事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和馆藏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1: 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滕昭玉凭借自身的技艺荣获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可是谁又能想到，就在数年前，这位与千年文物隔空对话的年轻修复师，终日相伴的还只是试管、烧杯和分子式。
3: 我本科学的是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研究生的学习是分析化学专业。2016年的时候，央视拍了一个文物修复类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当时看过之后，就是感觉每一步都很神奇，都很奇妙，所以是特别向往。
1: 一部纪录片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人生新副本。他果断跨界，从化学实验室一头扎进了满是锈蚀文物的金属文物修复室，这番操作堪称职业生涯的惊天逆转。就是这份看似不可能的跨界，最终成为了贵州省博物馆文物们的幸运。那些沉睡千年国宝开始被他重新唤醒，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辆见证了古夜郎辉煌的汉代铜车马。
3: 可以看到，铜车马的车棚是由我们的老师通过铜钹敲打而成，上面有很多残片。现在我们发现了镶嵌物，因为随着粘接剂的使用寿命快到，所以说就是它的粘接强度会降低。但是现在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法，通过三维数据采集、扫描、建模和打印的方式，

0: 将以前车棚的残件嵌入到打印件上，实现了文物的意象性的一个修复。
1: 如今这套数字预修复加可逆实体干预的独特修复模式已成为馆内破碎文物的救命秘籍，让那些碎片化的文物幸存者们见到了满血复活、再现往日风采的希望。

0: 接下来，彭昭玉将接受更严峻的挑战。
1: 彭老师，我来提铁器。
2: 哎，你好，已经准备好了，
3: 检查一下。
4: 目前我正在实施的是馆藏的汉代铁剑的保护修复项目。
0: 铁器保护修复主要是通过去除土锈和脱岩，达到去除表面硬结物和含氯腐蚀产物，阻断或延缓铁器进一步腐蚀的目的。
4: 对于这些铁器的修复而言，最大的难点一个呢是表面残留物的保留，第二个呢就是它存在的盐类物质的一个脱岩。
2: 检查好了，
1: 检查好了。
4: 因为贵州出土的金属器和中原地区的金属器相比，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器壁的胎比较薄，矿化比较严重，腐蚀比较严重。
0: 这一切都因为贵州独特的自然环境为文物保存设定了一个极为严苛的预设。天无三日晴的高湿度加上大面积的酸性土壤，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地下腐蚀实验室，这使得本地出土的金属文物其腐蚀状况自成一派，远比干燥的中原地区复杂。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化学背景竟成了在这里修复文物的独门绝技。
4: 其实化学专业在文物保护修复里面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金属文物的它的锈蚀物的组成，就是关于它锈蚀产物的成分的测定，也是与化学息息相关。以前对于出土铁器的保护修复都是依赖于经验，科学性欠佳，现在我们借助一些科学手段，可以更加精确地分析出材质成分、锈蚀物象结构等。若在分析检测过程中发现含氯腐蚀产物，保护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脱岩。
0: 铁器在地底深埋上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地底氯离子的作用，表面会生出许多的锈蚀物，这种有害锈蚀物就像癌细胞，而脱岩则是靶向治疗这些病灶的疗法。
4: 如果不脱岩，修复就是治标不治本，在适宜的环境下文物会慢性自杀，只有等文物脱岩结束后才能开展后续的粘接、补配以及稳定化处理等。
0: 经过除锈和脱岩，彭昭玉又对这批铁件进行了缓释处理，并施加保护性封护层。修复后铁器的颜色微润，有轻微光泽。这种保留稳定铁锈是铁器修复后稳定状态的体现，既保留了文物的历史沧桑感，又实现了长期保护的目的。残缺的不仅是形态，更是他失落的历史记忆。当修复陷入困局，一个意外的发现往往能打开全新的方向。
4: 因为我觉得文物修复呢，它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就像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一个过程，我每修一件文物所面对的文物是不一样的，就是所想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有些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作为文物修复师而言，要静下来，不能求快，这是一个沉浸的享受的过程。

0: 当贵州的滕昭玉用化学实验室的精力为文物修复注入科技之光时，远在山西的张正民却正将传统非遗的细腻指尖融入千年青铜的血脉纹理之中。
1: 我叫张正民，现任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研究部金属文物修复室，从事金属文物修复。
0: 2022年，在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张正民一举斩获金属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这位90后的一等奖文物修复师，似乎从小就与手工艺结缘。
1: 我大爷就是在窑址上，就是烧瓷匠，就一直在从事的烧瓷这门手艺。我之前有一些民间的爱好，比如捏面人、倒糖画，这都是和老一辈太原市面人张所学。
0: 那些朴素的民间技艺是他对塑造最早的理解，而真正让他将爱好变为职业的是他中学时那部爆火的纪录片。
1: 本身自己就热爱民俗文化，再加上当时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家人当时就没有反对我，就让我报选了这个文物修复这个专业。从高校这一毕业就进入了山西博物院。
0: 从捏面人的指尖功夫到修复千年青铜的匠人之手，张正敏发现早年的兴趣爱好此时居然有了用武之地。
1: 在这次职工作品展中，我就运用了青铜器的方法，就是用面塑的这个表现方式来展现青铜器。
0: 揉面、塑形、下刀、提神，从形随身动到神游心传，再从面人非人到面中有魂，每一道工序都藏着他对塑形这件事的极致把控。
1: 这就是和现如今我从事了金属文物这个行当，也是十分小心，就精准的要去除它，不能在金属文物的器表留下划痕，是一样的道理。
0: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一位文物修复师真正的成人礼往往源于与一件真正国宝的深度交锋。对他而言，这件国宝就是晋侯鸟尊。晋侯鸟尊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的晋侯墓，是中国西周时期的重要文物，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被誉为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 这都是很大的器物，因为它的铭文有铭文，还有这个器形，还有这个纹饰，都相当的精细，相当的精美，制作工艺也比较复杂。
0: 而张正民与他的缘分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埋下伏笔。
1: 咱们山西博物院教育空间的工作人员，他们正在做一场文化的推广，无意间在这次商演中知道了鸟尊的修复是如何从100多块，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拼图，如何能拼成一个整体，呈现在观众面前，主要是一种震撼，这也带着一份使命，所以让这个契机使我进入了这个行当。
0: 进入博物院后，与鸟尊隔窗对望成了日常。2018年，鸟尊尾部碎片被意外发现，山西博物院计划对晋侯鸟尊进一步修复，张正敏也加入了修复团队。
1: 得知这个项目我可以作为骨干进行修复它，其实我感到很激动。
0: 复原的终点成了传承的起点，尽管鸟尊早已重获完整，但张正敏和同事们仍选择每年重启那段修复之路。修复是与文

0: 物的深度对话，第一步是诊断。
1: 首先咱们要了解一下鸟中尾部第一次修复是如何修复的，就和我们看病一样，望闻问切，我们要了解它本身有什么病害，它的锈蚀成分有没有有害锈。
2: 王小姐，做个检测。
1: 我现在会借助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否和茶口这个颜色接近，就是有可能就是颜色就是新断的茶口，或者是埋藏环状就已经断了，但是它的腐蚀情况不是太严重，来进行分类来拼对。
0: 但是净喉鸟尊的修复却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1: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去掉的时候，咱们要进行拼对一下，它是否颜色合作，是不是人家的原件，对不对？
0: 最大的挑战出现了，如何将一片孤独了3000年的尾部精准稳定的复位？如果无法完成粘接定位，那么这件国宝就无法真正获得重生。
1: 根据它的茶口走向来拼对，是否严丝合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器物拼好以后它会有缺失，缺失的大的我们还得塑形，再一点一点的拼接成型。
0: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指尖的忙碌中悄悄流逝。
1: 当时想就是，我如何可以更好的不干预它，以最小干预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修复。比如说是能粘的我尽量粘，锈蚀能去的我去，不能去的我予以保留，保持它原貌。
0: 经过多次实验，净喉鸟尊的修复终于迎来了突破。
1: 打个眼，先粘尾部，再粘它尾部的上半部，打个眼。我们团队一起制作了一个卡具锁死的套具，就是用的这个发泡剂，使其固定，最终让它稳定，不进行晃动。那一刻，才明白，所谓梦想成真，其实不是看热闹，是你终于有了能力，把你当年领进门的那个让我心动的那个文物，好好的保护下来，让它活起来。

0: 从业十二年，经张正敏之手重启的文物已超千件，各类金属病害的修复方案他几乎倒背如流。
1: 在每件器物当中，其实无论你的手艺多么精湛，你永远也是个学习者，你要了解它，摸清它的脾气，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技术。
2: 有时候我在修复的过程中也会思考，古代工匠在做这件器物的时候，他可能也会全神贯注，甚至茶不思饭不想去做这件事情。
0: 文凤浩31岁，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金属文物修复师项目中获得3等奖，曾参与修复国家一级文物战国彩绘同方镜、国家二级文物清代鎏金凤冠等多项重点文物修复项目。大学毕业后的文凤浩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结束后回到山东老家，在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成为了一名金属文物修复师。今天他要修复的是清代多层花丝龙氏银耳饰。
3: 另一副耳环花瓣是残缺的，它原件的小花是有掐丝工艺的，它更小，补配工作要难度更大。
0: 清代多层花丝龙氏银耳饰出土于山东莒县小桃园村墓地，曾是清朝时期贵族妇女的首饰，其以细如发丝的银线堆叠形成多层立体的镂空龙饰，而被誉为中国传统首饰工。

0: 艺的巅峰之作。
1: 我们在修掐丝工艺的文物之前，会对它的信息进行提取，比如说它所用的那个银丝的直径大小，我们会参考它的尺寸去制作一批和文物本身用的材质相同的、尺寸一致的银丝。我们通过测量发现，它里面制作的时候最细的银丝也就在 0.25 到 0.26 这个区间。现在我们要对银丝进行退火处理，让银丝变得更加软一点，增加银的延展性，能把它拉得更长一点，更细一点，不会轻易的断掉。
0: 金属之所以看起来坚硬，是因为它们都是冷加工下的产物，银丝也不例外。经过退火的银丝，犹如大雪天穿上了厚棉袄，内部变得更舒展，利于弯曲，形成各种各样的造型。用钳子捏住 0.6 毫米的银丝，让它穿过 0.25 毫米的模具，通过摩擦来获得所需要的尺寸及纹路。这一步可不是用蛮劲儿就行，考的是修复师能否找到与银丝之间的巧劲儿。这让文凤浩想到了他之前修复的一件国家二级文物。
1: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件清代鎏金凤冠，因为它表面的银丝比较细，在拉丝的过程中每拉几次它又会断，总是拉不完整，总是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关键点能把这个银丝拉的那么的标准。慢慢的试验着把这件银丝给它拉直成功，需要你去把握一个度，有可能你力度过快也会断，速度过快也会断。
0: 经过屏气凝神的拉丝环节，接下来的搓丝就简单多了。将两条银丝交叉，用工具将银丝搓成麻花状，便可进入掐丝环节。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还有泥塑这类的东西，所以说在大学报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文物保护与修复的专业。
0: 直径为 0.25 毫米的银丝，在胶水和镊子的助力下弯曲为花的形状，贴在直径为 0.95 毫米的银片上。由于掐丝的受力面积过小，所有的力都要适度，用力过猛银丝可能就会断裂。
1: 在修的过程中，我会思考这件器物古人是如何做出来的，我们也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它保持原样。第一次拿到真文物的时候，是一对提梁棍给它进行一个复原补配的工作，它比较小，当时很害怕紧张，确实有点紧张，想的是我如果把这东西修坏了，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从这个行业里边继续干了。因为它本身的这个银丝就比较细，把它再焊接在银片上，对火候掌握也需要极大的要求。
0: 银的熔点仅为961摄氏度，焊药的熔点则需要低于银，两者熔点差极小，这就意味着修复师需要对火焰温度、距离和加热时间有精准的判断。这一步骤完全依赖修复师的经验和细致程度，判断失误则一切重来。
1: 我从事这一行，家里其实并不支持，说是年轻的大小伙子去干点别的，然后还有一些寻宝栏目的播出，家里人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专业。喂，妈。
2: 你看我买这个瓶子多少钱？是真的，是假的？
1: 你转一转，我瞅一瞅，这个是假的，工艺品，太假了。
2: 那我以后就不买了。
1: 我感觉我的母亲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了。
0: 如今，已经工作近10年的文凤浩，除了日常的修复任务，空余时间还经常回到母校给学弟学妹们开办专题讲座。
1: 首先呢，咱们一定要了解，青铜器在铸造的过程中，一开始是金黄色的，也叫极金，它是常年埋藏地下，它慢慢的表层氧化，产生了 氯化铜、氧化亚铜，这是它的第一层，是红色或黑色。在这个基础上，又滋生了碱式碳化铜，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些氯锈，这是它的第二层锈。青铜器的修复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在最后一步做旧上面。我修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啊，文物修复师不光是简简单单把一件破损的文物修复好，更多的是能把这种修复的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物保护修复里边，也让更多的院校的学生喜欢上这个工作，喜欢它去钻研它，通过自己的技艺把它修复好，也是对当年制作这件器物的人跟他说一声，你看当年你传下来的东西，你制作的东西，我替你修好了，并且保存了下来。
0: 从除锈、脱盐到焊接、做旧，在金属文物修复的世界里，三位90后年轻修复师将中国传统金属细工精髓融入每一道工序，数年修炼的匠心积累，最终凝练为他们独有的技艺，让美在残缺中涅槃重生。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不只是修复，更是对器物生命的延续。
3: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

0: 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

0: 我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 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

0: 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二三十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一到五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1: 阳光志愿系统，像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

0: 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1: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1: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1: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4: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连条连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 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WFP says
10: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9: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7: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3: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7: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7: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宋江在忠义堂上盛排宴宴，款待四个被俘的将军，他们是郭林、高凤、党志雄还有韩存宝。这四个人一开始啊，心里蹦蹦蹦直跳，不知道宋江安的什么心。后来偷眼观察，宋江很坦荡，是出于至诚。四个人慢慢这心放下了。这宋江的是频频让酒啊，在酒席中间，宋江打开话匣子：“四位将军啊，今天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我宋江把心摆在正中，说点肺腑之言。四位将军啊，我宋江绝不想背叛朝廷，我手下的100多位弟兄也不想做贼。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呢？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你随便拉过一个问，哪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都是万般无奈走上这条道。那么时至今日，别看我们占了点上风，我宋江依然等候朝廷招安，只要赦免我等无罪，朝廷把我们召回京城，我们一定为国家尽忠报效，做个安善的良民。四位将军呢、咱们没有私仇啊，谁也没把谁孩子扔到井里去，谁跟谁也没有私人的恩怨，纯属都是为了国家。别看你们被俘了，我们绝不会亏待四位。一会儿吃完了喝完了，你们的东西归还给你们，我派专人送你们回济州，你们看怎么样？哎呦，四个人彼此看看，还有这种优厚的待遇。这韩存宝仗着让胆子一抱拳：“宋头领，我有一话要说，您可千万别挑理，请讲。”宋头领，我听说前者陈太尉颁诏旨来到梁山，那就宣誓招安呐。诚如您方才说的，你希望招安，那怎么天使官来了？听说有人大闹忠义堂，打了天使官，撕碎。

0: 为了招纸，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言行相悖吗？
1: 哦，
0: 你问的是这个事儿，我可以解释。不错，我们盼望招安，陈太尉的确到了梁山忠义堂，就在这颁发旨意。但是从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张干办，一个是李雨侯，一个是蔡京的人，一个是高俅的人。这两个人玩世不恭，出言不逊，刺伤了我各位弟兄的心，他没拿我们当人呢，不如一条狗，激怒了我手下的弟兄，这才撕碎了圣旨，把他们打了一顿。果有此事，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想今儿个我们就不能坐在一起谈论这个事儿了，我们早就到京城了。化干戈为玉帛，您说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韩存宝四个人不住地点头。哎，看来办事之人不利啊，朝廷错用人了。那么宋头领，你说放我们回去，你还有哪些要求吗？
1: 有，
0: 我恳请四位回去见着你们所有的同仁乃至朝廷大员，也不排除高俅高大帅在内，希望四位善言之，替我们申诉肺腑，您看好吗？
1: 一定一定。
0: 吃完了喝完了又喝了会儿茶，闲谈了一会儿，宋江吩咐准备。
1: 准备什么呢？
0: 四人的马匹呀、应用之物全给找来了，哎，不全的给补上。宋江特派吴用率专人护送，把这四位送出堡子城金沙江，到了对岸，这才拱手告别。按下宋江不说，翻回头来咱们再说高俅。这高俅啊，那五官做的跟那烧麦差不多少，都坐到一块儿去了，两个眉毛绞在一起，这心里是百爪挠心呐、算了一算，我从京城出发到现在快仨月了，这仨月是连连吃亏，损兵折将啊，朝廷能不知道吗？皇上能不知道吗？皇上要降罪，我也瞪眼没辙呀。我就不愤，20万大兵平不了草寇，就平不了梁山，叫人不服啊！莫非这是天意不长吗？他又一算计，我们有不少人被水泊梁山抓了俘虏了，不用问凶多吉少啊，一定是百般羞辱而后处置。另外我这少个谋士，已经派专人到京城去请，到现在没信儿，怎么迟迟不来呀？战船也不到，这个仗怎么个打法？真正愁死人也。这高俅一犯脾气，左右的人倒了霉了，不是说打这个就打那个，手下的仆人丫鬟老妈一个个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连那30-40名歌妓也经常挨训。高俅在屋一待，别人都不敢靠边。哎，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有人向他禀报说，前者被俘的将军韩存宝、党世雄、高林、郭奉四位回来了，要求见大帅。回来了啊，现在帅府辕门等候您的军旨。
1: 嘿，
0: 怪哉怪哉，他们没死，升听。高俅强大精神，穿上满身的戎装，升座帅厅。这帅厅就是知府衙门的大堂，节度使都闻讯赶到，站立两旁。高俅把桌子一拍，把他们叫上来。这时候啊，韩存宝为首，那仨人在

跟着，羞愧满面上了帅厅，聊衣服跪倒，卑职参见大帅。这高俅瞪着猴眼睛打量四个人，看了能有五分钟没说话。帅堂之上静悄悄的，充满了杀机，空气顿时就紧张起来了。最后高俅这才说话，四位啊，你们不是被俘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究竟这是为什么？那三位都不敢说话，叫韩存宝代言。韩存宝也是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磕了个头，大帅，是这么回事，的确我们被抓了俘虏，但是呢，宋江没杀我们，不仅没杀，还在他那个忠义堂设宴款待，给我们押金。那么在酒席宴前，宋江向我们申诉了肺腑，他说他不愿意为贼，他手下的弟兄也不愿意当贼，都是迫于无奈呀。他们就希望皇上招安，如果赦免他们没罪，他们愿意为国家出力，所以把我们四个放回来了，让我们替他们申诉肺腑，因此斗胆来见旦。刚说到这，这高俅就犯了脾气了，啪，把桌子一拍，是豁然站起，从帅案的后头转过来，怒冲冲来到四个人近前，抡起巴掌来，都对着韩存宝这脸蛋，啪啪啪啪，揍了四个，剩下那仨每人赏了两记耳光，啪啪啪啪啪啪，打的四人赶紧把头低下。高俅咬着牙说：“俺呸！”你们还舔着脸说经过，哎，身为大将者就得为国捐躯，命丧疆场，就是被俘了也不能活着回来呀。你们四个才好，哎，你们干什么？哦，宋江喂你们吃的了，给你们嘴上抹了油了，你们保住狗命了，跑回来代表宋江劝说我什么招安。想得倒美啊，大家听得非常清楚，这是宋江小儿和吴用的诡计，诚心慢我军心。你们四个人失了国体，丢了人，简直叫本帅我都无地自容了。我呀，我替你们害臊啊，你们贪生惜命啊，你们认为着宋江没杀你们，你们捡了便宜了，想错了，回来了我岂能容饶。来人，刀斧手伺候，把他们推出去砍了。扎实，刀斧手如狼似虎过来，拿绳就捆，往外就要拖。哎呀，那几个节度使在旁边站着，还有百八十大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哪个人心里没一本账？这两军这几天打仗，难免做俘虏，这抓住放回来还得死，谁不寒心呢？看看这四位就想到自己了。再者一说，同殿称臣，关系都不错，大家互相使了个眼色，花钞全跪下了。大帅开恩，大帅杀不得，刀下留人。高俅一看，哗，开了会了，怎么的？刀跪下了。他虎着脸问：“你们干什么？为什么给他们求情？难道本帅杀错了不成？”大帅息怒：“您杀的没错，您说的也有道理。无奈四个人也有难言之隐呐，是不是呢？”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回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头了，他们没死到梁山草寇之手，死到大帅的刀下了。
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再者说，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杀大将不利啊，怕冷了弟兄们的心。望大帅照顾全局，高抬贵手，饶了他们吧，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大帅开恩，大帅开恩呐！高俅一看呢，如果驳了大伙的面子，这帮人肯定恨自己，对下一步打仗不利啊，没有办法。高俅思索了片刻，哎，也罢，退回来，退回来，谢大帅不斩之恩啊，都非是本帅不杀你们。嗯，我执法如山呢，铁面无私，你们是私有于无，看见没？各位大将纷纷给你们求情啊，本帅没办法了，顾及各位的脸面，这才把你们饶了。哎呀，多谢大帅，多谢大帅。慢，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拉下去，每人重受四十，往十吧。活罪难免，拉下去了，大伙没法求情。那军棍一头是黑的，一头是红的，叫水火无情棍，照着四个人这屁股蛋子和两条腿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呀，打死了，哎呀，打死了，啪啪啪啪啪啪，每个人都被打的是血肉横飞呀。特别是这韩存宝，由于放了心了呢，在梁山吃的还挺多，这顿棍子挨的吐出了一半儿，还在心里头闹心翻腾，好像没死了。打完之后，俩人架一个，俩人架一个，拖上帅堂，多谢大帅不斩之恩啊！呸！你们觉得怎么样？哎，你们各位都看见没看见？下不为例，哪个要慢我军心，我是绝不容情。你们四个听着，我军中有你们不多，无你们不少，从现在开始把你们的官职一撸到底，剥夺你们的兵权。你们四个是犯罪的人啊，派专人押送回京，到太乙宫反省院前去反省，等我报捷之后回到京城再做处理。带走。完了，四个人成了无指的白人。那高俅说话就算数啊，四个人万般无奈就得接受吧，忍气吞声，还得谢谢高俅。头天晚上没走，到了第二天，四个人看一个，四个人看一个，走不了，都是伤啊，用车拉着软禁回到东京。那三位回到东京，到太乙宫反省院反省去了。那么韩存宝呢，也反省，但他心里不服劲儿。那位说反省院是干嘛的？就是犯了错误了，在这反省。但是谁反省啊？一日三餐，吃完了没事在这歇着，在外头弯门子。如果走动好关系，提前释放，再运动运动，官复原职。有的没门子，就算玩完。这韩存宝回来之后不愤高俅，心说你是混蛋加翻机呀！你说就因为你们这种人挡道，水泊梁山才逼得造反，要没你们不会有今天。我不行，我不能那么受着，我得想想办法。哎，他想起谁来了？想起他叔叔韩忠彦。这韩忠彦是先朝的丞相，元个老当朝一品，老头八十多了，早就退休了，但是也住在东京城。你别看退休了，老头上了年纪了，当初树大根深呐，
走他这门子当官的多的是啊。再说他的学生遍布京师，韩从宝一琢磨，找我叔叔去，我得申诉废府，在太极宫反省院请了个假，只要你请假就可以出来，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就这样，他雇了一辆车子，呲牙咧嘴，找到太平街太平巷门牌四号，来到韩忠彦的家。这老韩头啊，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充沛，老头很会养自己。退休之后在家一待，干嘛呀？琴棋书画，练练写字，打打太极拳，实在烦闷呢，找过去的同僚谈谈心，还有时候坐上车子或者骑着马，有人保着，到京郊旅旅游，透透空气，总之活得很滋润，朝廷也没亏待他。别看退休了，到时候每年每月还给他关薪俸，这钱还是不少。但这老头啊，别看退了休了，很关心朝堂大事。他一想啊，现在大宋国朝国运低落呀，看看北面有大辽国连年派兵进犯呢，这个仗一直就没打完过，形势相当严峻。国内呢，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者多如牛毛啊。老百姓传言有四大寇：山东的宋江，南方的方腊，淮西的王庆，这都不是好惹的人呢。再加上朝廷里这些贪官污吏，怎么得了啊？听说高俅带着20万大军要平梁山，出师不利啊，3个来月未见成效，大概也够呛啊。我侄韩存宝也从雁门调来跟着从征了，到现在也不知什么情况。他心里正在盘算着，有人向他禀报韩存宝求见。想曹操来了，快点叫他进来。韩存宝在路上买了点礼物，有人扶着他呲牙咧嘴来见叔叔。一看叔叔在屋等着呢，赶紧把礼物放下，哭痛跪倒了。叔叔大人一向可好，侄儿叩拜叔叔。是存宝吗？正是侄儿。过来过来，叫我看看。韩存宝一瘸一点来到近前，叔叔，存宝，你怎么瘦成这样，走在街上我不认识你了，两眼深陷，两腮都挖进去了，满脸的憔悴，你呲牙咧嘴，这怎么回事？叔叔，我找你来告状了。别哭，坐下讲话，坐下讲话。哎，他刚往那一坐，哎呀，不行啊，我屁股太疼了。叔叔啊，恕侄儿无礼，我趴着跟您说话得了。弄张桌子，他趴着上了，不敢坐呀。老头点头，怎么回事？你不在前提怎么回来了？叔叔荣禀，是这么回事。一边哭一边诉说，把经过全说了。这老头别看80来岁了，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思路敏捷。听完之后，老头的胡须撅起多高了。原来如此，刚才我还在想呢，我们大宋朝倒霉呀，就倒在高俅等人之手。韩存宝见着他叔叔韩忠彦老韩头，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老头听完这个气就不大一出来呀，也仗着在他们家，外人也听不见。老头是大骂蔡京师，大骂高俅，我们大宋国朝的国运倒霉倒在他们手里了，一帮败家子儿啊。
中间不分呢，多少好人逼的都造了反了。

0: 子掏心窝的说，宋江这人怎么样？
1: 好，
0: 深明大义。他手下那些人
1: 好，
0: 没说的。无奈百人百姓，是不是人无完人，谁没点毛病啊？纵观全局都是好汉。
1: 孩啊，你再说，你说国家招安队啊是讨伐队，
0: 招安，招安是千真万确的对。前者陈太尉去了，高俅派了个心腹叫什么李雨侯，蔡京派了个心腹叫张干办，反正这俩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到了人家梁山中推翻。再者一说，也不能凭一面之词。你要说这个八旗徽宗糊涂，他也不糊涂。你说认真，有时候他还犯傻，就是这么一个人。但这个事儿对他的触动挺大，他把余深召见了数次，争取余深的意见。余深说应当招安。陛下，您还不知道吗？两军阵前我们没占便宜啊，高太尉是伤兵损将，照这样打下去恐怕弊多利少啊，陛下应当下定决心，在这关键的时候降诏招安。宋江能率众来归，化干戈为玉帛，有多好啊。亲言甚善，准本。皇上拍了板了，又降了一道圣旨，派一个姓赵的特使班赵赶奔前敌前去招安。那词儿不是皇上出的，是枢密院给起的草。这一起草一班赵圣旨，蔡京能不知道吗？杨建童贯能不知道吗？别看童贯也在反省院，名义上在那挂个号，实质上偏偏在府里头待着，消息格外的灵通。蔡京就一愣，这怎么回事？两军阵前打得如火如荼，这皇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什么要降旨招安呢？这里头肯定有原因。他派人一扫听，打听出来了，出事就出在余深的身上。他们余深找到太师府，余深脑瓜有车轱辘那么大呀，心说坏了，蔡京知道了，也叫他们一知道，好事也得变成坏事，我怎么答对？心里头盘算着，有主意了。见着老太师之后，他赶紧躬身施礼，参见太师。免，余大人请坐吧，谢坐。余深呐，你进皇宫了啊！我连日来数次进深宫陪王伴驾，这皇上降诏招安，你知道这事吗？我全都知道。他不承认也不好使，因为朝堂之上蔡京耳目甚多呀，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可能知道，说瞎话没必要了，不如说实话。余深坦坦荡荡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老蔡京一听那脸沉下来，本来他不主张招安，他跟高俅讲的是一样，恨不能把梁山的人斩尽诛绝，但是皇上拍了板的旨意都拟定好了，没法推翻了。他思索了半天，余山呐、太师，你觉得这次招安能有成效吗？回太师的话，我看差不多少。你想要招安了宋江，免去心腹大患，叫他们开赴前线去打大辽去，事半功倍呀，对国家只有利而没有害呀。太师啊，您说这不是好事吗？要一切顺利是这么回事，就怕宋江等人心里不是这么想的。既然预言已出，不妨再试一次吧。是是是，望太师预成此事。好吧，就这样办，天使官都准备好了，赵大

人担任偏使官。行啊，还有件事，前者太尉高俅从前敌派的特使到太平村请一个叫文焕章的文先生，我也见过了，可以叫偏使官和文焕章同时起身赶奔济州。是是是，老太师做了安排了。没过三天，偏使官带着招安的圣旨，还有文焕章、文先生结伴，带了20名亲兵起身赶奔济州。这一耽误多长时间？就一个来月。单说高俅，这一个来月没有出兵见仗，干什么呢？养精蓄锐，天天谋划。

0: 中天使官到了。
1: 啊，
0: 天使官，高俅不知道经理发生的事儿，他就一愣。天使官来干什么？什么旨意呀？心里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莫非我打了败仗了，皇上改变主意了，要想剥夺我的官职？不可能吧，要真那样的话，这是件大事儿。老太师能派心腹人事先跟我透信儿，没接着任何信息呀，不会是那么糟。哎，先把天使接了再说吧。准备香案就在帅堂上，五供摆好了，香花铺地，他率着所有的节度使出北门前去接旨。天使官是代表皇上来的，赶紧把天使官和文焕章接进济州城。先来到帅堂，天使官把圣旨供上，高俅磕完了头，这才问天使，这圣旨上所说何事？

0: 特别的
1: 错了，哎，说对了。这点说对了，我这人就是胆儿大。
2: 嚯，
1: 哎，胆儿大是我一大特点。
2: 哦，
1: 我作为我们这个一线艺人来说，我们都得有自己的特点。
2: 您的特点就是胆儿大。
1: 对，你看，比如啊，比如成龙，成龙是鼻子大有特点。
2: 对，大鼻子。
1: 姚晨，嘴大有特点。
2: 大嘴。
1: 柳岩，眼睛大有特点。眼睛大。
2: 柳岩改眼睛大了，
1: 你以为柳岩哪儿大？
2: 我以为也是眼睛大呀、眼睛大有特点。
1: 对，这就没杠台了啊！柳岩眼睛大有特点，我呢就是心大，
2: 心大
1: 有气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嘛。
2: 对，
1: 你说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我得用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
2: 对，得拍下来，
1: 哎，以后得供人学习，这留资料的事儿、啊。
2: 对，
1: 我弄了一台摄像机。
2: 咱等会儿吧，
1: 啊，
2: 那么大厂子一台摄像机够吗？
1: 你看一台，你瞧不起这台摄像机？
2: 怎么了？
1: 千万别瞧不起，我这一台摄像机800万呢，
2: 800万，
1: 见过吗？
2: 美金还是人民币？
1: 你说就外行，800万像素，知道吗？800万，
2: 行了，你就直接拿手机这么一拍呀、也就完了。
1: 不行，我得专业化嘛。
2: 你还专业呢？
1: 专业化得扛着一个800万像素的大摄像机。
2: 你不嫌累？
1: 怎么拍？落实了设备之后，我还得演员团队。
2: 对呀、
1: 4个钟头的演唱会，我不能一人唱。
2: 对，
1: 累死我呀。
2: 对，
1: 请明星吧。
2: 请谁？
1: 我圈中的好友非常多。
2: 都有谁呀？
1: 刘德华。
2: 嚯！
1: 成龙。
2: 哎呦！
1: 陈奕迅。
2: 嚯！
1: 黄圣依。
2: 大腕。
1: 刘亦菲。
2: 嗯，
1: 这些个模仿秀全来了。
2: 模仿秀？
1: 这么说啊？
2: 假人啊，
1: 哎，有真的，
2: 有真的吗？
1: 我请真的了，我挨个给真的打电话嘛。
2: 哦，
1: 我先给的刘德华打电话，
2: 华仔
1: 拨114，
2: 接
1: 刘德华，对114吧，对，接刘德华，哎，
2: 哦，那接
1: 华仔是吧？
2: 接通了，
1: 我呀要干一场演唱会，
2: 嗯，
1: 华仔可说了啊，
2: 说什么？
1: 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2: 好啊，
1: 但是呢，家里孩子小，离不开爹，有时孩子一尿炕呢，还得给孩子洗尿布。啊，客观原因，得了，咱理解。
2: 对，
1: 以后再说吧，再换其他人。
2: 换谁？
1: 换成龙大哥。
2: 我、这也是大腕啊，
1: 这也是讲义气的人呢。
2: 那是，
1: 拨114，
2: 又是114，
1: 接一下成龙。
2: 接通了吗？
1: 哎呦喂，大哥呀，我要搞一场演唱会呀！
2: 啊，
1: 成龙大哥说了啊，极力支持这场演唱会。
2: 哇，
1: 但是呢，
2: 嗯，
1: 家里的孩子离不开爹，找辙不来
2: 啊，
1: 爱来不来。我一看，用模仿秀吧。这么着，用模仿秀演员
2: 哦，
1: 帮周杰伦我请了6多个，
2: 火，
1: 整个鸟巢里转圈唱，
2: 闹周杰伦。
1: 哎，说这样的是很明智的选择。
2: 怎么？
1: 你想啊，你花大价钱，
2: 嗯，
1: 请来一个周杰伦，
2: 对呀、
1: 在鸟巢里头站中间唱，
2: 多好啊！
1: 万一一下雾看不见了怎么办？
2: 哦，
1: 这60多个总有一个离你很近。你怎么都能看得见，
2: 弄多点看着真着。
1: 哎，再说了，观众花10万块钱买票听谁呢？
2: 听谁？
1: 听我呢。
2: 对，
1: 我在就行啊。
2: 嗯，
1: 是不是？我特别高兴。到我演唱会那天啊，晚上7点钟开唱，
2: 嗯，
1: 早晨5点观众呼啦啦全入场了。
2: 就这么5点人就来了，
1: 不对号入座啊，
2: 随便坐，
1: 10万块一张票进来随便坐，
2: 赶上哪是哪。
1: 对了，到了中午您再看
2: 啊，
1: 哎呦喂，这60辆卡车往里头运盒饭，
2: 哇、给人送饭，
1: 人会场里头撅着的、趴着的、抱着的，怎么吃饭的都有啊。

0: 改猴山了。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明星，我是大腕儿，我有我自己的休息室贵宾间。
1: 那是，
0: 我坐在我贵宾间里，一边吃饭一边看墙上的对联。
1: 还有对联？
0: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你这面还有副对联
1: 啊？
0: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这是吃饭的地儿吗？
0: 那这是哪儿？哎，但是我很奇怪啊。
1: 奇怪什么呀？
0: 特别奇怪的一件现象就是啊，我在那一边吃饭就看见很多人出来进去的，但是更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进去的时候拿着纸，出来时候纸没了，你说奇怪吗？
1: 那不奇怪呀。
0: 啊，
1: 所有人去那儿都是这程序。你上厕所吃饭去了是吧？厕所？
0: 那是厕所啊，
1: 洗手间。
0: 哎，坏了。
1: 怎么了？
0: 你说我在厕所吃饭会不会影响那帮人方便时候的心情？
1: 没事。
0: 嗯，
1: 只要那帮人方便的时候啊，
0: 啊，
1: 不影响你吃饭的心情就行。
0: 那得了，我这人特随和，我一点明星的架子都没有。
1: 我看出来了。
0: 哎，但是我就有一点臭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我这人特别洁癖。
1: 这您还洁癖呢，跑那吃饭？
0: 我特别洁癖，
1: 洁癖，洁癖，
0: 就有点小毛病。哎呦，我正吃着饭呢，
1: 坏了，
0: 八万人已经入场了呀！
1: 嚯，
0: 又来三万人
1: 啊！
0: 买票，买票，我要听李明宇。
1: 那没地儿了。
0: 哎，我们买站票，
1: 站票，
0: 站着听了。
1: 站着听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一张票了。
1: 站那儿也花10万，
0: 呼啦啦全站满了。
1: 嗯，
0: 刚站好又来3万多位
1: 啊！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这回彻底没票了。
0: 还有票啊，
1: 卖满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票，
0: 我们蹲着听。
1: 这没地儿蹲呢，都站满人了。
0: 你看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真是没见过世面。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啊，这站齐了就没地儿了吗？
1: 这往哪蹲呢？
0: 这人呢都是上面宽下面窄。
1: 对呀、啊。
0: 哎，这俩人中间他能蹲一个
1: 啊？
0: 哎，这俩中间一个，俩中间一个，3万多人全蹲进去了，
1: 这不是受罪吗？
0: 刚蹲好啊，又来3万多人。
1: 嚯！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行了，这回啊，您真进不去了。
0: 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趴票，
0: 我趴地下听，
1: 没地儿趴呀，
0: 有地方。李子怡
1: 啊，
0: 要说这最累的就买趴票，
1: 怎么了？
0: 他得从最后一排开始，就匍匐前进。
1: 呵，
0: 咔咔咔。爬到了之后，你还得跟那坐着的秧歌
1: 说什么呀？
0: 大哥，大哥，大哥
1: 啊！
0: 这您受累把脚抬抬，让我看看李明宇，
1: 这不受罪吗？
0: 人坐着的不干呢。
1: 对呀，
0: 哎，这不行，你这出来了，我脚往哪搁？
1: 嗯，
0: 咱不都是为碰李明宇吗？受累，您受委屈行吗？把脚打我肩膀上。
1: 哦，
0: 你说的啊，咔！
1: 哇，怎么这是？
0: 我不看这个彩铃。
1: 好吗？这个趴票多少钱？
0: 不减价10万块钱呢。
1: 趴着也10万，
0: 刚趴好，烦死我了，又来3万多位啊！
1: 行了，
0: 买票，买票，听李明宇。
1: 甭喊了，这回是真没地儿了。
0: 没地儿不行啊，没地儿不行啊！我买站票，
1: 站满了；
0: 买蹲票，
1: 蹲严了；
0: 买趴票，
1: 都趴满了；
0: 买挂票，
1: 挂票，
0: 我挂墙上票，
1: 我挂哪儿啊？
0: 经理出来了，经理出来，大伙儿，大伙儿啊，别起哄啊，各位啊，无知者无畏啊，你们都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你们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啊、我们那鸟巢这个剧场，它没房顶儿、
1: 啊。对。
0: 没房顶儿，它没法上面挂人。
1: 没地儿挂。
0: 一帮人听完不干。
1: 说什么？
0: 你别让我问住了，我告诉你
1: 啊。
0: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可看了。最后李宁点火炬那地儿，是不是能把李宁给吊起来？
1: 是，那是一钢丝给吊起来。
0: 就要那地儿了。
1: 那不行，那地儿就能挂一个人。
0: 我们拍卖还不行吗？谁出价高挂谁，
1: 就拍卖这一个地儿。
0: 最后啊，经过一轮很激烈的拍卖
1: 啊、嗯，
0: 以7,468,5672.14竞拍成功。
1: 怎么还拍出四分来了？
0: 举一次牌一分，举一次牌一分嘛。
1: 哇，累死了，
0: 显得激烈，
1: 真是够激烈的。
0: 激烈，哎呦喂，慢慢给它挂上去。刚挂上去，我跟那摄像大哥说：“大哥，过来一下，看好上面那位没有？”全程给他6次3秒钟的镜头，其中2次得给特写，
1: 还挺照顾
0: 人，花钱了呀。
1: 对，
0: 哎呦，那天我心情特别好、
1: 啊、
0: 挂完之后马上就登台表演了。
1: 哦，
0: 那天我唱的是我的同名单曲，知道什么叫同名单曲吗？
1: 不知道。
0: 哎呦，就是我叫李明宇，
1: 嗯，
0: 歌呢也叫李明宇。
1: 哦，
0: 反响特别好。哎呦，您是没看那盛况，坐在那当

0: 时啊，座里都震撼了。
1: 行了行了，今天您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儿唱唱您这个同名单曲怎么样？是吧？您给我们唱唱。
0: 别起哄啊！别起哄，不是爱听，不是我跟他们说相声的不一样。
1: 怎么了？
0: 他们说相声往这儿一站，什么都不用，拿过来就能说。
1: 对呀、啊，
0: 我那还带着10000多人的大乐队呢。
1: 10000多人，
0: 10000多人大乐队在后面。
1: 您给我们清唱，是吧？
0: 这样吧啊，不能驳大伙面子，我这我清唱一句。好吧，
1: 一句行，
0: 清唱一句。如果
1: 听这一句，
0: 如果听得好呢、明年买票，
1: 我们大伙儿都买票去。
0: 买票，我那鸟巢，
1: 对，10万10万，
0: 就一句啊。别走神，一走神就过去啊。同名单曲李明宇，听好了，
1: 注意听。
0: 李明宇，李明宇，你是一个啥样的人啊？谁呀？
1: 他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唱完这一句之后，整个鸟巢连楼上带楼下20多万人，哗，
1: 这叫好啊，
0: 这个骂街呀、啊、
1: 是得骂街，
0: 骂完您倒好好听啊，呼啦啦全退票了。
1: 哎呦，
0: 这是不懂艺术
1: 啊，
0: 人懂艺术的在那是纹丝不动，
1: 哇，喜欢听，
0: 挂那下不来了，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呀，我还是更想听周杰伦的演唱会。
6: 那可不吗？人家那是专业的。
5: 哎，小花，说到这专业，我想问问你了。你就拿这唱歌来说吧，你认为什么叫专业呢？
6: 我觉得什么叫专业啊？不跑调就是专业。
5: 这是你对你自己的要求吧？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我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不是很业余吗？
5: 哎，我跟你说，其实首先本身啊，这个音色得美，这音域啊也得比较宽。
6: 其次呢，
5: 那就是具备扎实丰富的演唱技巧和舞台的表演能力。
6: 哎呀，你说的这个要求都有谁符合呀？
5: 刘和刚、王红美、童铁心、吕继红和周伟呀。
6: 哎，不是，等等，
5: 怎么
6: 了？前几位啊，那都是歌唱家。这周伟，这不说相声的吗？
5: 那人家周伟唱的也不错呀。
6: 是吗？
5: 他们一起唱的小合唱，那是非常的精彩。

0: 我真喊不把他们射倒了，热闹！这一上来就这么喊，哎，你们这么唱乱不乱呢？这观众能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
2: 兄弟啊 ，hold 住！哎
0: ，hold 住！
2: 我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2: 咱们大伙儿一人一句，嗯，连着唱。
3: 嗯，对，那就不乱了，
0: 那就更乱了。一人一句啊，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嗯，有这么唱的吗？
3: 最美不过夕阳，
2: 哗啦啦的黄河。父亲是那满天星，
0: 好，都是歌唱家，一上来不严肃，你说
4: 这不能全怪我们啊！谁让你说我们是新人了？
0: 我这意思，今年你们四个跟我说相声，这不算新人吗？
2: 对，如果你要是跟我们四个唱歌，你还是晚辈呢。
4: 对，
0: 晚辈，别，我跟你们说，今年我这个新创意总导演已经通过了。你们如果不愿意，我找别人合作啊！
2: 还是的，
0: 新年新气象，咱们五人合作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祝酒歌，好不好？
4: 好，
0: 哎，好，我知道。
3: 没有天，
0: 这，怎么嘴急呀？都是怎么着？干嘛那么着急？你这么唱它没意思，是不是？老歌新唱，看谁唱的有新意啊！
2: 好，
0: 我先报个幕啊！
2: 哎，等会儿，谁领唱啊？
0: 坏了，我没想这事儿。
2: 当然我领啊。
0: 为什么？
2: 青歌赛我是金奖啊，对不对？
0: 你他金奖，我拿金奖那会儿他还不识谱呢。我领。
4: 你金奖，你金奖，我要不当评委，你们拿金奖？我这个我。你们仨呀都不行。我出名的时候，还没青歌赛呢，对不对？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4: 我领子
0: ，干嘛？站好，歌唱家，咱们注意素质啊！这个节目现在我负责，我说谁领谁就领。吕继红，你先来。
2: 好，
4: 他领
0: 行吗？
3: 行，
0: 走着。

0: 你唱串了，你知道吗？
1: 我串了。
0: 你唱咱老百姓那儿去了。
1: 我唱了。
0: 你唱了。
1: 我真唱了。
0: 你唱半天了，你。
1: 我唱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啊？这特唱家要打架，您看见了吧？不，这咱老百姓和住酒歌这两码事儿，
1: 是一码事儿。
0: 这么一码事儿。
1: 我问你，不住酒是老百姓，住酒就不是老百姓了吗？
0: 啊，这可说呢。
1: 还是啊，都说咱老。
0: 光穷横没用啊，差点让他给混过去。咱说好了，不准唱自己那歌。
1: 哎，他别的歌他也不会唱，
0: 是
1: 会唱这首歌，还是我领。
0: 您来是吧？
1: 对，
0: 佟老师一来我就放心了。朋友们看一看，佟哥这人他长得就实在。
1: 对，
0: 哎，
1: 我就是那个实在人。
0: 好好好，各位拜托啊，这是位男中音啊。
2: 明白，
0: 走着。
2: 美酒飘飘遍，
1: 你们损不损？你们，哎，你说他损不损？
0: 鹏哥
1: 给我起这么高，
0: 您不是长得实在，您是忒实在。这台上是没梯子，有梯子您能爬上唱去？这是啊，起多高您唱多高啊？
1: 对呀，
0: 哎
1: 啊，不对，要不是你提醒他们我是男中音，他们能起那么高吗？
0: 你这还怨我来着？
1: 我还是自己来吧，
0: 自己来可以。准备好，
1: 闭嘴，闭嘴。
0: 你快唱吧，快唱吧。

0: 这叫水平、哦、想出去就出去、嗯、想回来就回来，
1: 您这叫没准儿、哎、您先回去吧，
0: 没准儿、
1: 哎、就委他们都不行。宏伟你来，
2: 咱们都是职业歌唱演员，
1: 对，
2: 不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1: 啊、是，
2: 您看我这嗯，保证出不去。
3: 你说的
1: 嗯，走着。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你唱的也不对，嘿，
1: 我没有跑，你跑得更远了，你都奔着新疆了。
2: 我们新疆河、嗯、我们新疆革命之团结的河、嗯、我们吃的河，穿的河，我们的歌唱的河，舞跳的也河。
1: 那也不行，我们是老歌新唱，不是老歌新跳。
2: 对，我们只能唱不能跳。哎，
1: 你怎么也这味儿了你啊？
2: 还是我来吧。哎，
1: 你来可以，咱不能跳这新疆舞了啊。
2: 我也不会。
1: 嗯，这个，那咱也不能唱你那父亲。
2: 我连我大爷都不唱。哎，
1: 这我就放心了。好，嗯，
2: 知道他们仨为什么都不行吗？
1: 为什么？
2: 倒霉呀、啊，就倒霉在那个前奏上了。
1: 还是他聪明啊。
2: 我从后往前唱、嗯、
1: 好。
2: 既有新意，让他们仨想捣乱都张不开嘴呀、
1: 啊！来吧。

0: 是不是？我问问你们，还想不想做创新达人？
1: 想。
0: 想不想把欢乐送给他人？
1: 想。
0: 想不想做好人？
1: 想。
0: 想不想丢人？
1: 想。啊，
2: 别
0: 我告诉你，我不跟你们合作。
3: 别！
0: 我找别的歌唱家。我告诉你，
3: 我们刚才这是
1: 逗你玩儿。
3: 我们几个真要合作起来，那肯定是
1: number one。
0: 真的。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你来，你快来。
8: 干嘛呀？来了来了。
7: 你怎么还踱上步了？咱不能快走两步啊。
8: 我不说了吧，我快来了，那意思就是我还没到呢。
7: 哎，我就发现了，咱们俩这共享快乐时间怎么就这么难统一呢？
8: 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7: 哎，我跟你说，最近北京这演唱会啊，不光周杰伦开了，还有好多人都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8: 知道，最近一阵儿不是演唱会热吗？
7: 对，
8: 前一阵儿咱们刚聊过。
7: 就是啊，哎，像是这孙楠6月27号也在国家体育馆要开唱了。
8: 哎呀，那是我这个年代的人呀。
7: 啊，是吧？
8: 孙楠的歌我可会呀。
7: 你会哪首啊？
8: 不见不散。
7: 哟，接着来呀。
8: 明天再见。我要下班，后面我就不会了。
7: 我刚想表扬你是中华小曲库，你就只会唱一句啊。
8: 哎，我唱歌呀，他唱的不好，我这叫另类歌唱。
7: 哎，整出个新词儿，另类歌唱了。
8: 哎，人家卢鑫玉浩，人家另类歌唱，我跟他们学一学。
9: 逗哏演员，要么说得好，要么唱得好，要么长得丑。哎，你站哪样？唱得好，你会唱什么？
10: 京剧呀。哦，会唱京剧。
9: 对呀，没有用啊。现在朋友们爱听歌不爱听戏，
10: 谁说的？哦，我只因妻在满儿当八千战神。虽然他们在鼓掌，但是他们好像真的不喜欢啊、
9: 哦。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就你就进来就完了，你一个捧哏。
10: 进去干嘛去？所以改了吗？
9: 你改什么了？
10: 拿京剧唱歌。
9: 拿京剧唱歌？
10: 哎，这首歌大伙儿都得会唱。
9: 什么歌？
10: 人生当中

0: 一首 3D 环绕音乐。
1: 3D 环
0: 丢手绢。
1: 来来来来，你们家丢手绢是 3D 环绕音乐？
0: 什么脑子？丢手绢丢是不是环绕？
1: 自己环绕啊？
0: 对呀。
1: 啊，行了，那你进去，你给我环绕一下。还没见过，还进去环绕。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 来，手绢拿自己玩去去去，
0: 哪玩去？我
1: 费着劲贴个脸往那一站，我给大家要京剧唱个歌。
2: 对呀、啊，
1: 那用你唱吗？人家有戏歌。
0: 什么戏歌啊？
1: 说唱脸谱。
2: 咱俩的刀儿抡，刀儿马，红脸的关公赶长沙。
0: 这个我也会，
1: 你会有用吗？
0: 怎么了？
1: 你不够 international 啊？哎，
0: 什么
1: international 就国际化。
0: 你说国际化不完了吗？
1: 你不够国际化，你这辈子当不了屎蛋。哎，
0: 你当不了什么
1: 屎蛋？
0: 那我当个粪球也行啊。
1: 不，你当粪球干嘛？
0: 不是当屎蛋干嘛呀？我
1: 名相英文石油破屎蛋。
0: 还石油破屎蛋？
1: 你文化这个人。
0: Superstar。
1: 哎呀，这太子就是这个。
0: 嗯，行，
1: 你想想，咱以后咱是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嗯，咱到国外演出，
0: 是
1: 下面坐500个老外，哦，咱往台上一站，
2: 来人的刀儿蹲，
1: 下面站起一位，刀儿蹲是干什么的？哎，我怎么解释？
0: 哎，没法解释。
1: 我说刀儿蹲是个经纪人，哎，你
0: 怎么叫经纪人呢？那有经纪人什么事儿啊？
1: 都没法说。
0: 哎，是没法说了。
1: 你要想 international， 嗯，蓝脸就不能是刀儿蹲了，
0: 那得谁呀？
1: 阿凡达。哎。
0: 阿凡达，哎，这怎么唱啊？
2: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0: 等会儿呢？嗯，他怎么不骑马呢？
1: 你傻呀，他骑鸟啊！带个竖笛线，那鸟一插，像飞扬的感觉。对，
0: 唱就完了。
2: 蓝脸的阿凡达不骑马。
0: 知道了。
2: 红脸的蜘蛛侠墙上爬，红脸的雷神，白脸的超人，黑脸的哥斯拉。就让这
0: 什么玩意儿啊？这就
1: international，
0: 这还 international 呢？
1: 你就不够 international，
0: 我不够。
1: 你出过国吗？
0: 没出过呀。
1: 那就好办了。哎，
0: 你要蒙我是怎么着？
1: 你没出过国，你 listen to me 呀？哎 ，listen， 你听我这个口音，我出过国。哎，我国外有师傅，知道吗？
0: 你国外还有师傅？
1: 我有师傅。
0: 你师傅谁呀？
1: 师傅说出来吓死你，
0: 挑死。说就完了，他吓死我了。咱别一惊一乍的，
1: 没说都吓死
0: 你。你就说你师傅谁？
1: 听好，我师傅，Michael Jackson。哎，
0: 谁
1: ？Michael Jackson。
0: 迈克尔，你听，迈克尔杰克逊，哎，世界舞王
1: ，Yes it is， 哎，
0: 我是别老说英文行吗？哎，知道跳舞跳得好，有一舞蹈我喜欢，嗯，就人就那个，哎呀，就人啊，
1: 你今天是不是没吃狗粮啊？
0: 这么难听吗？这，
1: 你跟个吉娃娃成精了一样，你。
0: 我怎么落这么个外号呢？
1: 我师傅的舞是嗷，
0: 就这个舞蹈。
1: 我师傅那舞那是你这种凡夫俗子能会的吗？我师傅大伙都了解。
0: 哎，是
1: 世界舞王。
0: 那当然。
1: 穿衣服讲究。哦，外号美国。

0: 许文强，
1: 哎，这什么外号、啊？
0: 经常一身白戏服，
1: 哎，是
0: 戴个蓝袖箍，
1: 对，
0: 要么一身黑戏服，哎、戴个白袖箍，
1: 哎，
0: 不知道还以为家里出事了，
1: 哎，
0: 经常你看我这祖传的九分裤，
1: 哎呀。还穿着九分裤
0: 不一样，因为我师傅在那坐着，在那放着。
1: 嗯、啊，这还记下来了。
0: 哎，因为我师傅每一段舞步背后啊，
1: 啊，
0: 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
1: 哦，这还有意义，
0: 有故事。
1: 那您说一说。
0: 因为他经常喜欢出去进山。
1: 嗯
0: ，BBQ。
1: 哎，这烧烤。
0: 哎
1: 哎，
0: 没事了。那天带着我们、
1: 哎、
0: 走在德州乡间的小路上。
1: 哎，走在
0: 走着走着，
1: 你等会儿。
0: 嗯
1: 嗯，哪儿？
0: 德州，
1: 山东。
0: 我上山东干，我吃扒鸡去，我去
1: 德克萨斯州。
0: 对，德克萨斯州。
1: 喂，
0: 我们走在德克萨斯州乡间的小路上，
1: 你听听，
0: 走着走着，
1: 哎呀，
0: 我师傅突然兽性大，悟性大发，走着走着跳起来了，
1: 跳起来了，呀呵，喂，等会儿，这
0: 景色太美，咏叹，
1: 哦，这是咏叹，
0: 咏叹，就跟那个诗人作诗一样，
1: 嗯
0: 啊。大海啊全是水，夏天呐、啊、全是腿，丹丹老师你人美、哎、啊，
1: 杨哥，
2: 那就
0: 咏叹，
1: 哎，咏叹，
0: 外面走了，
1: 哎呵，
0: 这边风景美，
1: 嗯，
0: 这边风景更美，
1: 哎呵，
0: 天很蓝，
1: 哎呦，
0: 突然觉得脚底下踩了个东西，
1: 哦，踩着东西了，
0: 我师傅就纳闷，
1: 那是
0: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1: 哎，你踩着什么
0: 东西这么软乎呀？
1: 你等。这不还是山东吗？
0: 我说美国德州方言你听得懂吗？
1: 哎，
0: 我不为了迁就你吗？
1: 哎呀，我谢谢你。
0: 我踩着什么东西了？
1: 嗯、
0: 哎，什么东西这么软乎呀？
1: 哎呀，我
0: 搁一般人你要踩着东西了、
1: 哎、
0: 抬脚蹲下来得看，
1: 这瞅一眼。
0: 我师傅什么人呀？
1: 嗯、
0: 哎，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 什么俏皮话啊？
0: 他要说抬脚蹲下来看，栽了，
1: 丢人了。
0: 艺术家得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先把脚挪开。
1: 哎
0: 哎，走。
1: 挪开，
0: 回头看，踩着什么了？
1: 踩着什么了？
0: 我踩着狗屎了！
1: 哎，多脏啊！
0: 你想怎么办呀？
1: 嗯，
0: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行了，还思考呢？
0: 想了一个小时，想明白了。
1: 哎，这我这一个小时啊，
0: 在地上蹭。
1: 哎，那得蹭掉。
0: 哎，蹭，
1: 对，
0: 一般人随便蹭两下就行了。
1: 哎，是
0: 我师傅什么人呀？
1: 嗯，
0: 那是猫方拉屎脸朝外的汉子啊。
1: 你再说这个我抽你，
0: 就说他的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在光滑的地上摩擦摩擦、
1: 哎、
0: 摩擦摩擦，一步一步似爪牙，似魔鬼的步伐，像老妖怪来了、
1: 哎、
0: 像广场舞大妈，我想他
1: 你师傅庞麦郎吧，
0: 我灰太狼呢，
1: 那这词怎么这么熟呢？
0: 就是你摩擦，
1: 这蹭吧蹭吧，
0: 得有艺术感。
1: 嗯，
0: 你看看这摩擦的感觉
1: 怎么哎呦我哎呀还走着蹭，蹭干净了？
0: 蹭没蹭干净？你抬脚看。
1: 那得瞅一眼。
0: 搁一般人抬脚就看了。我师傅什么人呀？啊？汉子。
1: 哎，说。
0: 他要说抬脚看，栽了，
1: 这丢人了。
0: 艺术家艺术的处理。
1: 怎么处理？
0: 啊！吃干净了。
1: 我才知道。Michael 这舞蹈灵感来源于狗屎，
0: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1: 别摆造型了，这你这还艺术呢？
0: 这叫 international。跟你说这你都不懂，
1: 嗯，不明白。
0: 咱们相声也一样，
1: 怎么了？
0: 时间长，两个人往那一站，
1: 嗯。
0: 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没错。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呀、
0: 啊。拿这个说来讲究不容易，
1: 怎么了？
0: 每天得练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
1: 哎，
0: 大笑话、小笑话、俏皮话、反正话，
1: 基本功呢？
0: 这么说有意思吗？
1: 哎，说了多少年了？
0: 我们得更新这个形式。
1: 怎么更新的？
0: 什么火学什么？
1: 什么火呀？啊，是不是唱歌的时候？
0: 哎，对，
1: 我这样。
0: 你这是帕金森组合，你知道吗？
1: 不是，我就知道有这，
0: 就用这种最新的形式，最新相声。来，
1: 还这么
0: 相声有请 music。
1: 哎。

0: 屁，不吃葡萄当时的葡萄屁，要吃葡萄到底吐不吐皮，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0: 吃个汉天不得愣送走，如果你俩出大力胸口，就是五十路都会有。

0: 品碰撞笑点，呀
1: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人家这个还是陕派风味的另类歌唱哈，
4: 怎么样吧？我就问你有没有创意？
3: 创意是有了，但是咱们这旋律也得好听啊。
4: 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3: 哎，霍儿，我跟你说，我要是不是对这首歌词啊我特别了解，我都不知道它是牡丹之歌了。
4: 哎呀，我唱歌它不就是跑调吗？
3: 那你这也叫创意吧。哎，但是我觉得呀，你真的没有人家吕纳超和张在驰改编的好。
4: 怎么呢？
3: 人家那旧曲新唱唱的真不错。
5: 你相声大伙都知道
6: 啊，
5: 往这个地方一站，形式非常的简单，
6: 哎，两个人说话就可以了。
5: 但是对于我们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6: 有什么要求啊？
5: 不光是得研究好相声
6: 啊，
5: 对这些个姊妹艺术我们也得涉猎
6: 啊，别的艺术门类嘛也得学习。
5: 你比如说这个戏曲呀，
6: 那我们得学。
5: 舞曲呀，
6: 也得听啊。
5: 包括现代的流行歌曲呀，
6: 啊，
5: 我们都得掌握。
6: 您怎么样？
5: 喜欢
6: 哦，
5: 喜欢研究流行歌曲
6: 哦，还善于研究，
5: 也取得了一些小成果。
6: 有什么心得吗？
5: 跟大伙儿分享一下、
6: 您给说说。
5: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流行歌曲，曲子谱的不错，
6: 是，
5: 但是这个歌词儿差点意思。
6: 怎么还差点意思？
5: 严重的不讲理。
6: 哦，现在这个流行歌曲歌词儿还有不讲理的地方？
5: 太不讲理了。
6: 您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
6: 啊，
5: 有这么一首歌。
6: 哪首歌？
5: 叫如果有来生
6: 啊。这歌我听过。
5: 听过吗？
6: 这是那个谭维维演唱的歌曲，
5: 前两年特别火爆吗？
6: 是，
5: 有那么两句唱词儿
6: 啊，
5: 我给大伙儿展示一下。
6: 哎，您给唱唱我们听听。干嘛你做胃镜呢？是吗？
5: 打开口腔。
6: 你吓我一跳，我都看见早饭了。
5: 演示还不错。

0: 好啊！
1: 哎呀，这高唱，你得怪唱，
0: 太热了。行啊，唱的还真好听，
1: 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啊。你们主要听那个歌词儿，是不是不讲理？
0: 这歌词儿哪点不讲理啊？
1: 你听那个词儿啊，等我们都长大了，
0: 是，
1: 就生一个娃娃，
0: 生个娃娃吗？
1: 他会自己长大。嗯，我就纳闷了啊，什么娃他能自己长大？
0: 你跟他们说葫芦娃、
1: 啊、还是的。
0: 让您那么一说，这歌词是有点不讲理。
1: 你还有更不讲理的？
0: 还有哪个？
1: 有这么一首歌叫第一次
0: 啊，这是光良唱的歌，
1: 有那么两句唱词啊，我再给大伙展示一下。哦，第一次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0: 哎，就这么唱。
1: 你听这歌词，
0: 这歌词怎么了？
1: 你躺在我的胸口，24小时都没离开过，
0: 老那么躺着。
1: 我想问问这二位啊，怎么上厕所？
0: 要您那么一说，现在这流行歌曲歌词都没有写的好的了。
1: 哎哎，也不能那么说啊，写的好的还是有的。
0: 哦，都有谁呀、啊？
1: 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啊，那个李宗盛啊，啊
0: 是，
1: 方文山呐、啊，吕娜超啊，周杰伦呐、
0: 啊，您等会儿啊，您刚才说的一堆人里头混进去个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玩意儿？什么叫？
0: 您说那几个人我都听说过，那个吕娜超是谁呀、啊？
1: 吕娜超吗？
0: 哪一位？哎
1: 呀，吕娜超谁？鄙人。谢谢，哎，
0: 说了半天就是您呢，
1: 就是我。
0: 您歌词写得好，
1: 比他们稍微强一些些啊、
0: 那您一定写过不少歌了吧？
1: 写过的歌不是很多，最近呢主要是忙于这个歌曲改编的工作。
0: 这怎么还改编呢？
1: 前面我都说了吗？现在很多歌曲啊，曲子不错，这个歌词差点意思，拿过来之后我熬上几个通宵，给它改编一下，让整体这个格调更加的生活。

0: 编歌曲有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我得有伴奏。
1: 哦，那没关系，我们那儿有键盘老师，不成给您弄那个伴奏带，一放您就唱。
0: 那不耽误功夫吗？
1: 你看现在人都响了，人家，
0: 你给我关了。
1: 哎，
0: 下回呢，我把我吉他拿上来，一边弹一边给大伙唱。
1: 哦，有吉他就能弹唱。
0: 对对对，
1: 你这么巧了吗？
0: 啊，
1: 有，
0: 有
1: 有，
0: 真有，
1: 真有，
0: 真有就算了。那个，
1: 哎，真有怎么还算呢？你
0: 主要是别人的吉他呀，我怕我用着不顺手。
1: 我跟您说，我们这是好吉他，拿上来您一弹您就知道了。
0: 好吉他，
1: 别找理由推脱。我下去把琴拿上来，让他给大伙唱。
0: 不合适。哎，那个合适。哎。早知他这有吉他，我就不吹，我就不说我会了。这事闹的，
1: 陆老师，
0: 这是抱上来个局。嗯，拿上来了，我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好，
0: 改编歌曲。
1: 嗯，
0: 您各位主要听我这个歌曲改编的巧妙不巧妙？
1: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展示展示。
1: 来。

0: 多热情，
1: 唱的还真好，
0: 是不错。
1: 这歌我听过，
0: 那老歌了吗？
1: 这歌叫《游山恋》，
0: 古风歌曲。
1: 对对对，唱的好。
0: 你们主要听
1: 啊，
0: 我改编的怎么样？
1: 改了吗？
0: 你怎么不注意呢？怎么改了吗？
1: 哪儿改了？
0: 多明显呢！
1: 哪儿啊？
0: 中间有个片段
1: 啊，
0: 我是这么唱的吗？
1: 你是怎么唱的？那原唱呢？
0: 啊，
1: 就这个。行了，这不成，这不行，这一个字不能算改编。
0: 那依着你说呢？
1: 哎，人真正改编得有您自己创作思想的，最好是大篇幅的。
0: 大片段的
1: 有吗？
0: 多了，七百多首的嘛。
1: 啊，是
0: 那个周杰伦知道吗？
1: 您刚才不是还提周杰伦了吗？
0: 哦，就排我后面那个，
1: 怎么没羞没臊这人。
0: 周杰伦
1: 啊，
0: 有首歌叫摸黑头，听过吗？
1: 什么叫摸黑头啊？
0: 有首歌吗？摸黑头，
1: 那叫摸黑头。
0: 对
1: 啊，那是个鸡尾酒的名字，
0: 摸黑头
1: 啊。
0: 就这首歌我给改了。
1: 人那么好的歌您给改了，
0: 哪儿好了？严重的不接地气呀。
1: 怎么不接地气呀？
0: 我问问你
1: 啊，
0: 喝过摸黑头吗？
1: 我呀，
0: 啊，
1: 没喝过。
0: 你这甭说喝过，见过摸黑头吗？
1: 没见过。
0: 你跟着你爱人约会点过摸黑头吗？
1: 没点过。
0: 为什么不点呢？
1: 没有爱人。
0: 没有爱人就不要再炫耀了。
1: 他说这有道理，要不是听过这歌，我也不知道这名字什么意思。
0: 还是
1: 的，
0: 所以我给他改了。
1: 您改成什么了？
0: 非常的巧妙
1: 哦，
0: 我把这个抹黑头
1: 改成了
0: 二锅头
1: 啊。
0: 这么一唱，哎，大耳朵一听非常的接地气。
1: 这怎么唱的？这个
0: 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1: 啊，您给唱唱。
0: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1: 啊，这就改了。
0: 你不要讲话，
1: 哦，
0: 我这正唱着呢，你横插一句，再来一遍啊！再来。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二锅头，
0: 改了。
2: 再来一颗花生和一个毛豆，
1: 那够吃的吗？
2: 喝一口白酒，
1: 哎呦，
2: 闻一闻毛豆。他说这样的生活才能算享受。
1: 没见过这么抠门的，约人女孩一起吃饭，闻一闻白酒，看一看毛豆，吃都不让吃。你说这人得多抠啊？你说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呢？这多可气啊，这个演员。
1: 我怎么了？
0: 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我唱一句他搅和一句。你见过人家哪个歌手唱歌旁边总

0: 干个捧哏的。
1: 凤凰传奇。这不赖我搅和你啊！啊，关键是你改着歌词还不如人原来的曲儿呢。
0: 这首也不成，
1: 差远了。
0: 不成，再给你换一首吗？
1: 还有呢？
0: 这多这700多首呢吗？啊，换一首。
1: 换一首什么？
0: 你刚不是提那个凤凰传奇了吗？
1: 啊，对呀、啊。
0: 他们有一首歌叫《最炫民族风》。嗯，听过吗？
1: 还干嘛听过呀？嗯、啊，《最炫民族风》这大伙儿都会唱啊。哦，
0: 还能唱、
1: 啊？那当然了，就那个嘛。嗯、啊，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你听，你听啊。这歌多上头啊，这歌
0: 玩的挺嗨呀、啊、挺
1: 是不是
0: 啊，这你就上头了，
1: 上头啊。
0: 那你是没听我改的哦，听完我改的你更加的上头。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这首歌就是根据你的个人情况创作的，
1: 根据我改编的。
0: 对了，
1: 怎么回事呢？
0: 我问问你啊，最近是不是在减肥？
1: 是，
0: 但是一到了晚上又特别的想吃东西。
1: 对，
0: 一吃东西吧，心里边又特别的内疚。
1: 太对了，
0: 我改编的这首歌曲啊，把你心里边这点小心思全能给大伙儿唱出来。哦，
1: 那您赶紧给大伙儿唱唱，我们听听，
0: 感受感受啊，热闹极了。

0: 能吃了。
1: 豆粉火腿溜大白菜，还有香肠豆腐和粉带，
0: 都跳出来了，
1: 长肉的东西全部跳出来，
0: 这回我就能吃了。
1: 发现只剩下个塑料袋
0: 啊，留下来呀、啊、去。

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凛凛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富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力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鼓龙湖。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容，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年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0: 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1: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他要么做地主的一户民，要么是做奴隶，要么迁徙逃亡，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0: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2: 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当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来这样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0: 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百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2: 东汉后期呢，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一些那个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他特别在病人中间就建立起了威信，那么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0: 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巾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3: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现场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现场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0: 在符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的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

0: 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习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1: 张角的那个太平经里面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治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的流行的谶纬和术数方剂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呢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一个末世可以说，然后呢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把太平经编成经文让信徒咏诵。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教聚众、击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8名弟子到4面8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使哲令有余，心尘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明明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2: 太平清领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应付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财富方面，太平清领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0: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公元前20世纪前半叶，西汉前期的皇帝们采纳他的学说，与民休息，缔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盛世局面——文景之治。汉武帝处以黄老，崇尚儒学之后，儒学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思想，老子和他的政治主张便回落民间，不再被官方重视。然而，有谁能想到，300多年后，掺杂了儒家、阴阳家知识的道家思想，悄然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民间信仰，甚至连当。

0: 朝皇帝也对老子顶礼膜拜。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祀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郁郁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们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1: 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比如说道团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为生，处于飘移不定的状态，在宗教组织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存支持。从这点上说，那么张氏、张良、张角、张马，这张氏兄弟和张道陵，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和陈胜吴广相比，经历了近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0: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五子山，鹤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清、徐、幽、冀、金、阳、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2: 当时朝廷呢已经得到信息啊，说这个有人在宣传这个太平道，但是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朝廷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在地方上面，它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是地方官、地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这个时候有识之士像杨赐、刘陶这样的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大的这个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0: 杨赐，字伯宪，弘农郡华阴县人士。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贤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炳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 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留人，各互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良、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徒众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不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
2: 那当时这种这个管理体制哈，如果地方有个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这个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他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些消息向上面报告。实际上，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
0: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徒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途中，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7年3月初5，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唐周临事变节，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1000多名太平道徒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持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

0: 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绍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木首消裂，流血成川。
1: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这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次农民战争和这个宗教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宗教就强化农民战争的这种这个动员的能力，包括它这种这个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吧，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0: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义马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明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经济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还原、玄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金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黄普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10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普松、朱俊、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巾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仁恭将军张良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黄普松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良及30000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50000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11月，地宫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10余万被杀。

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森郁，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里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金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金起义遗留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台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和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

0: 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1: 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政策政治要顺民心而不能逆民心。东汉后期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积累到后期形成了黄巾大起义，应当说是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严重不足。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民不聊生，那么这样就会为一些社会的异动势力、其他的组织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0: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了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2: 这批简牍啊，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4个年号，这批简牍上都有，都出现了。刚才看的这枚简牍啊，是以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呢，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说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空虚，也就是说简牍上所说的啊，仓空无米，库无钱布，也就是当时仓是储藏粮食的，也就是粮食没有了。库那个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卖官的现象。
0: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1: 灵帝的时候有一个司徒啊，相当于丞相，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这个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个地方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军，他说我用钱买得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军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啊，大家对你评价很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我们今天讲铜臭这个词啊，就是从这儿来。为什么东汉后期啊社会矛盾那么激烈啊？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啊，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广大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啊。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啊这个晋升仕途的这样一个途径啊。你有钱就可以嘛，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去做奉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0: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许张军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军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 黄埔松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

0: 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甫松，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黄甫松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石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在所难免了。
1: 那么在这个镇压这个黄巾起的过程中哈，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联合在了一起，那么把过去的纷争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镇压这个黄巾起义，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啊，宦官和这个官僚集团间的矛盾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黄甫松、像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这个迫害。那么在过去呢，好像是可以这个需要忍耐啊，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的。
0: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着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他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了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1: 黄巾起义它特别像一场大地震，它主体哈虽然被这个扑灭了，但是它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力量仍然存在，而且实际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这个荆州兵，还有这个袁绍啊在河北啊也收编了一部分，这个张飞他的黑山军力量也是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这个黄巾旗号的。
0: 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10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耕牛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了今后曹军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0: 这个黄巾起义，它虽然没有把这个东汉王朝给这个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这个老大帝国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乃至三国就这种这个鼎立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1: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历史舞台。公元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这是两个英雄之间的较量，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场酒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曹操和刘备，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三国英雄。当时，曹操的雄才伟略已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力量逐渐强大，并依靠把天子汉献帝抢到手中，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而另一位英雄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却在起家的路上备受挫折。本想在曹操面前隐藏自己，却没有想到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煮酒论英雄"。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肝火上炎都有哪些症状？龙胆泻肝汤是如何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的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16集《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有头晕头痛、口苦口干、耳鸣耳聋、急躁易怒、失眠等症状。这些症状如果不加以诊治，经年日久，非常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中医认为，火往上走，湿热则下注，因此人体上火很有可能表现出一些头面部的症状，而头晕头痛、口苦耳鸣等症状很有可能是肝胆实火引起的。中医有这样一个古老良方，龙胆泻肝汤，它对于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谓见效快，药到病除。但使用它还是有一定的禁忌和注意事项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辩证地使用龙胆泻肝汤？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让我们一起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六集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
1: 1941年的冬天，全国名老中医万永生的门诊来了一位56岁的男士，头上顶着一个毛巾，来看什么病呢？鼻尿，就是鼻子出血了，流鼻血，已经几天了？6天了。流鼻血这应该很好治疗的，但是6天一直在渗血，把鼻子堵上了，从口腔渗出血来。所以这个患者为什么用毛巾搁在头顶呢？因为来就诊之前有人说了，热可以造成出血，冷可以止血，所以告诉他用井水，井水是冰凉的，把毛巾用井水浸湿以后搁在头顶。可是一会儿这毛巾就热了，他还得换。所以就这样鼻血减轻了一些，但是一直还在流。万老先生一看这人体型硕大，说白了就是胖呗，平素高血压，声音高亢，平时脾气特别大，急躁易怒，这次就是因为一个事儿生了一个大气，出现流鼻血了。

万老先生一号脉，脉象是什么？弦硕。弦是什么？就是如按琴弦，咱们六弦琴，小提琴琴弦，大家按一下就知道它多硬。这在中医里边认为是痛症，还有高血压，还有肝病容易出现这个弦脉，所以在我门诊中弦脉的人特别多，因为我看肝病比较多。那这个弦脉那跟他高血压就比较相符了。硕脉是什么意思？硕脉就是跳得快，硕脉主热症实症，所以他这个属于热症实症。万老先生给他开了五副药，用了一个名方，吃了一剂，鼻血止住了。那万老先生怎么考虑的？这个患者平素就体质偏弱，高血压，爱吃肉，又爱喝酒，所以说属于肝胆实火，肝火上炎，热破血行，所以出现了流鼻血。用了这个方子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清利肝胆实火脏腑之热的一个方子。那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方子呢？它来自于何方呢？它就是龙胆泻肝汤。龙胆泻肝汤它出自汪昂的医方集解，汪昂的医方集解流传至今约340年。汪昂是何许人也呢？是一个著名医家，从小就特别爱读书，经史百家他基本都读遍了。他觉得学医更能够救人生命，更有价值，所以学医了。经典著作他都去攻读数遍。后来他发现了，发现什么了？发现历代的医家著书立说的比较多，但是这些书呢都比较繁琐，他认为对于初学者，对于传承非常麻烦，所以他呢就把历代的这些医方名著熟读了以后，结合了自己的临床，学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把理论的东西在实践中加以证明。通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在康熙21年1682年写成了一本书，叫《医方集解》。这本书面世以后引起了当时的中医学家，就是中医从业者大家的认可，广泛的推崇，因为它非常简单，简便易行，学起来也容易了。而这本书里边就记录了龙胆泻肝汤，但是现在其实对龙胆泻肝汤它的出处也有很大的分歧，主要的认为它出自医方集解，但是有其他的论述啊，有的医家认为出自医宗经鉴，而医方集解里边说这个龙胆泻肝汤来源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是有人考察了，在局方这本书里边根本没有龙胆泻肝汤的身影，所以后来医家就认为还是出在医方集解。但是李东垣有一个蓝史秘藏，里边也有龙胆泻肝汤，但是这个龙胆泻肝汤跟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还是有药味的差别。龙胆泻肝汤是治疗热症实症，脏腑实热，肝胆实火的一个病。热症用什么药？用凉药。这个人体质比较好，又实症热症比较明显的，所以用的药一定是苦寒药居多，而且

0: 往往是大苦大寒的药，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中药里边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什么是五味？酸苦甘辛咸。那这个吃肉四气五味是为了干什么呢？治病。比如说大热之药附子、肉桂，你闻起来气味浓烈，直呛口鼻。那大寒的药呢？大寒之品，比如说黄连、栀子，吃起来苦不堪言。大家都知道，经常是文学作品说了一句话，我的命比黄连还苦啊。今天我告诉大家，中医的苦寒药黄连还不算特别苦的，比如龙胆草比黄连还苦。还有什么苦药？莲子心、木通、锦灯笼，这些其实程度上比黄连还苦。所以中医的苦寒药一定是治疗大热实热之症，而中医讲的四气五味是根据疾病的情况，寒症用热药，热症用寒药。而食物也一样，中医讲的食物也有四气五味，比如苦瓜，从性味来说属苦的，属凉的。什么时候吃啊？夏天吃。为什么？清心火。所以食物有属性，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不同的食物，就可以起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1: 龙胆泻肝汤这一传奇古方，在历史传承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演变，除了汪昂的医方集解，还有很多古代医书中也出现了龙胆泻肝汤的身影，但它们在药味组成上略有差异，疗效上也不尽相同。那么与其他医书中的记载相比，如今主流的医方集解中的龙胆泻肝汤有什么治疗优势？它又有着怎样的药味组成呢？
0: 龙胆泻肝汤出自医方集解，其实这个方子出现以后，在临床也有很多龙胆泻肝汤的应用。从现在来看，龙胆泻肝汤是一个清热剂，清脏腑实热，泻肝胆实火，主治一些肝火上炎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头晕、头疼、口苦、耳鸣、耳聋，还有一些胁肋胀满、急躁易怒、舌质红、舌苔黄腻、脉滑硕等等，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效果比较好。大家看药味的组成，龙胆泻肝汤医方集解汪昂，它用龙胆草、黄芩、栀子、泽泻、木通、车前子、当归，还有生地黄、柴胡、甘草，这十味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龙胆泻肝汤。实际上这十味药大家看它的君药龙胆草、龙胆泻肝汤嘛，名字都出来了，一定是龙胆草是君药，苦寒大寒的药，清利肝胆实火，湿热下注的下焦湿热，上下都治。用了栀子、黄芩，清脏腑之热，栀子可以清三焦之火，加重主要清热泻火的作用。用泽泻、木通、车前子，清热利湿，把热带出去，这样通过清热利湿的作用，火就得消了，共同为臣药。生地凉血清热，柴胡疏肝理气解郁，调和这些药物直拉病所。为什么呢？因为这柴胡它是入肝经的，带领这些药到了肝经

0: 来清肝胆的实火。所以这些药组合起来，加上当归啊、养血活血啊，这些药加起来，其实共同清了肝胆的实火。当然，李东垣其实他的蓝豉秘藏中的龙胆泻肝汤，它是气肺药，治疗下焦湿热的。那这两个方子有什么区别呢？差了三味药，哪三味呢？黄芩、栀子和甘草。有什么不同呢？龙胆泻肝汤上可以清肝胆实火，下可以泻湿热的下注，所以汪洋这个龙胆泻肝汤上下通治，而李东垣那个龙胆泻肝汤只治疗下焦的湿热，就病在下焦。这有什么区别呢？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火是往哪儿走呢？往上走。我们家里的燃气点燃的火一定是往上走，所以一说这个人上火了，一定是在上焦，头面部为主。没有说这我最近上火了，我脚疼，不会是这么说的。所以火是往上走，那湿呢？湿等同于水，水往低处流，所以湿一定是往下焦走，湿热下注。比如出现男性的湿疹，女性的黄疸，这些都是湿热下注的表现。蓝豉秘藏、李东垣，这个龙胆泻肝汤是治疗下焦湿热的，它对于清肝胆实火效果就不如汪洋的龙胆泻肝汤了，这就是两个方子的差别。所以大家知道，湿热往下处走比较多见，而火一定是往上，表现出头晕啊、耳鸣啊、口苦啊、咽干啊，这些用龙胆泻肝汤。所以在临床上，我经常用到龙胆泻肝汤其中的组成。比如说流鼻血，我经常用炒栀子；口苦、湿热比较重的，我一般用龙胆泻肝汤里边的君药龙胆草，治疗口苦效果比较好。但是这些药一定记住，不能常用。苦寒直折的药都是大寒的药，可以伤及正气、伤及阳气、伤及脾胃，所以药到病除，马上停止。那从这点来说，临床上其实龙胆泻肝汤治疗一外科疾病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比如说湿疹，北京中医院著名的老中医赵炳南教授治疗皮外科疾病就喜欢用龙胆泻肝汤。赵老是中国中医皮外科的奠基人，他在1971年的3月曾经治疗了一个湿疹的患者，一位男士6年前发生湿疹，反复6年了，巨疼巨痒，身体皮肤凡是像这个肘窝处、腘窝处特别明显，这个部位通气不好容易产生湿疹，后来发生了全身。很多皮肤反复出现湿疹以后会出现什么？大家都有体会，皮肤变厚了、角化了、粗糙了。湿性治病的特点是缠绵难愈，反复出现，患过湿疹人都知道。所以反复的长，而且关键是巨痒，会影响你生活质量，影响工作，甚至影响睡眠。所以这个男士到赵老的门诊一看，皮肤已经粗糙角化变硬了。赵老一看这种情况，那给他看了一看舌苔，舌苔是白腻的，脉是什么？脉是滑的，舌苔白腻脉滑说明什么？湿气比较重，所以赵老给他辩证是 湿热内蕴，湿热发于肌肤。湿热内蕴的辩证的依靠是什么呢？舌质红，苔是白而且腻微黄，脉是滑的，滑脉属于湿症比较明显。治法除湿润肤，解毒止痒，这是为什么呢？咱们想，湿疹最痛苦的是痒，不止痒，生活、工作、睡眠都会影响。所以说，赵老先把这个给解决了，开了20副龙胆泻肝汤加减，包括了什么？龙胆草、大黄、黄柏、黄芩、生白术、赤茯苓、白藓皮、干生地、生槐花、苍耳子、泽泻，主要是龙胆泻肝汤的加减，连服了20剂，再一复诊一看，患者的新的湿疹几乎都没了，不再起了，老的湿疹皮肤变软了，颜色也暗淡了许多，关键的环节痒止住了，所以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了。赵老又改成成药，以龙胆泻肝汤为主，吃了一段时间，不到1个月，然后再次复诊的时候已经过了几个月了。为什么呢？病人觉得完全好了，角化层和皮肤的粗糙基本去掉了，恢复了患湿疹之前的皮肤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着急复诊了。从这点来看，辩证只要准确，对于湿疹这样的顽固性的皮肤病，用龙胆泻肝效果非常好。所以赵老的经验里边介绍了用龙胆泻肝汤治疗急性的湿疹，还有一些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等皮肤病，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剂。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龙胆泻肝汤不仅可以治疗外科疾病，对于内科病也有着治疗奇效。失眠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失眠的病因复杂多样，找到病因才能很好的加以诊治。那么龙胆泻肝汤对于失眠有着怎样的疗效？它对于高血压、头昏脑胀、急躁易怒等病症又能发挥怎样的功效呢？
0: 用龙胆泻肝汤不但可以治皮肤病，对于内科病其实同样可以治疗。我父亲也跟赵老一样在北京中医院，我记得1982年的一天，父亲的门诊来了一个失眠的患者。这个失眠的患者有什么特点啊？有的失眠是属于那种现在说抑郁症的那种失眠，郁郁寡欢，但这个失眠已经10余年了，关键精神是不好，精神萎靡，面色恍白，而是眠中多梦。最主要是什么？这个睡眠不好影响了他的精神情绪，平时急躁易怒，血压还偏高。所以说这个人来了以后，父亲看到的情况是伴有头昏脑胀，而且目赤，两胁胀满，耳鸣的特别厉害，口干口苦。这个耳鸣跟肾虚的耳鸣不同，声音是高的，就耳鸣的声音跟那个蝉鸣一样，声音特别高，不是低微的，低微一般是虚，高亢的往往是实。所以这个患者来了以后，父亲辩证他应该是属于肝阳上亢，心神不宁，所以治疗的方法疏肝泻火，镇心安神。睡眠不好跟精神有关，精神跟哪个脏腑有关呢？中医讲跟肝和心有关，因为心主神明，肝主疏泄，疏泄里边有个情志疏泄，所以说情志疏泄不好 容易烦。

0: 要易怒，亲主神明思虑过度也可以出现，或心火上炎，扰动了心神也可以出现。所以这个病人，父亲用龙胆泻肝汤加减，开的是龙胆草、车前子，还有醋柴胡、炒栀子、黄芩、珍珠母、生石决明，还有炒枣仁、木通、泽泻、白芍，这些药吃了七副，睡眠好了许多。原来有时候彻夜不眠，现在每天都能睡了，而且关键是每天能睡四五个小时了，保持了一段时间。所以父亲改了一个方子，把重症的药珍珠母、生石决明还有龙胆草给去了。为什么要去呢？是肝胆实火没了，他情绪稳定了，所以苦寒的药不要用得太多。因为我在临床上现在体会，龙胆草确实特别苦，能吃龙胆草这个中草药的人都是非常有毅力的，所以用到2周、3周，最多1个月一定要停。所以父亲那时候用到2周以后就给他停了，又换了一个药，因为病久嘛，必须加上点补气的药，太子参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疏肝的理气的药，这样又治疗了一段时间，将近3个月，病情比较稳定，每天能睡6、7个小时了。关键这人精神好了，因为睡眠不好，情绪就容易波动，所以现在很多人熬夜，没有保证充足睡眠，长时间的熬夜的人很容易发火。中医认为11点到1点是养肝的时候，所以肝又主怒，所以养肝的时间你没充分的利用，肝气不舒了，那很容易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肝又主怒，所以容易发火。从这点来说，那父亲改变的治疗的思路是：第一步清泻肝火，加上养心安神；第二步把清泻肝火的药根据症状的减轻逐渐减量，加上了养心安神的药，养心安神又做到了，再加了点补气的药，所以这个病最终可以治愈了。所以从这点来看，说明什么道理呢？龙胆泻肝不但治湿疹，还可以治疗内科的失眠，但是只要有脏腑实热的、肝胆实火的，就可以用它。我在临床上用龙胆泻肝汤最典型的一个病例，是治疗一个偏头痛。有一个男士40多岁，什么病啊？偏头痛，多长时间了？20年了。从28岁到48岁，这20年一直在头疼，而且最近半年加重了，每天都疼。最近这1个月，一天要吃3到4次止疼片，不吃他受不了。那这种头疼，中医怎么考虑呢？其实中医考虑治疗疾病，不但有脏腑辩证，还有三焦辩证，上焦、中焦、下焦，还有一个辩证是什么？根据经络。一般性的头疼从肝治，那从肝经的走行，那这个男士他的头顶疼是比较明显的，当然现在是全头都疼，所以到我们诊中一看，这人面色偏暗的，精神状态还可以，但是平常是容易急躁的，干事儿比较着急，容易发火，关键还有口苦、咽干、两胁胀满，吃饭经常堵在这儿，就肝病会影响到脾，所以造成消化不好，所以这人也存在，而且大便干燥，舌质红， 佘猜是皇后蜜，为什么呢？这人爱吃肉，还爱喝酒，所以湿热比较重，肝胆实火比较明显，表现就是口苦、耳鸣、头疼，有时候头晕。我的辩证呢，就是肝郁脾虚，肝阳上亢，治法疏肝理气、健脾、祛湿、凉血止疼。那用的什么药呢？用生石膏、白芷、姜活、龙胆草、泽泻、车前子，还有炒栀子、醋柴胡、郁金，还有荆芥、钩藤。这些药既有清脏腑热的生石膏，又可以用苦寒的栀子清三焦之火，加了一个白芍柔肝止疼，加上我们重镇安神的珍珠母生石决明，所以这个方子开起来吃了七副药，这个患者基本上疼痛就缓解了许多。吃了三周，第二次给他开了两周药，两周药是在前方的基础上去了炒栀子，加了一个生地和桑葚，这是为什么呢？炒栀子临床上我发现有 20% 的人会出现肚子疼、腹泻，所以虽然比生栀子效果要缓和一些，但是热已清马上去掉，加上一些补气的、补血的、补肾的，比如说生地、桑葚，中医认为这个头疼跟肾还有关系，所以头疼先从肝胆实火把它清了以后，加上补肾的药，那对于正气的恢复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吃了大概有三周的药，这个病就痊愈了。所以中医的治疗辩证是非常重要的，辩证准确，用药得当，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龙胆泻肝汤在治疗头疼，属于肝阳上亢、肝火上炎、实症热症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从现代医学的研究发现，龙胆泻肝汤有抗炎、抗病毒、利尿的作用，所以这几个作用在临床上对于一些肝胆性的疾病，比如说胆囊炎，比如说慢性肝病、病毒性肝炎，还有脂肪肝等等，都是可以用龙胆泻肝汤来加减使用的。所以临床上它不但治疗肝胆的疾病，还可以治疗妇科疾病，还可以治疗五官科的疾病。
1: 龙胆泻肝汤虽然能够很好的清泻肝胆实火，但是使用这种苦寒之药却要特别注意，尤其是近几年传承了几百年的龙胆泻肝汤竟然背上了一些骂名，人们在肯定它的疗效和价值后，也开始关注它的毒副作用。那么我们在使用龙胆泻肝汤时究竟应该注意些什么，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它的治疗功效呢？请继续收看传奇古方第十六集清泻肝胆龙胆泻肝汤。
0: 龙胆泻肝汤这几年近些年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可能更多的是它的副作用，所以很多人对它都有一种戒心。我经常看到很多人说龙胆泻肝汤还能用吗？它里边不有关木通吗？所以这种相关的报道在网上我们可以查到很多，这些年一直有，但是实际国家在新药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考虑了它的副作用，因为中药里边有些是有毒的，比如说关木通 它就有毒性。我确实在80年代末见着一例药物性的肝损伤，也见过一例肾损伤的。肝损伤那后来我通过中药给治疗了，但是肾损伤那个人发展成尿毒症。什么原因啊？我跟那病人一聊天我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平常脾气特别不好，所以有人建议吃龙胆泻肝，吃完了他觉得特舒服，火也不发了，身体也觉得舒服了，肝气也得到很好的维护了，所以这个人呢就觉得这药这么好。而且很多老百姓理解中药没有副作用，在这里我其实一直强调中药是有副作用的，但是我们只有辨证准确，用药得当，才能取其治疗作用，防止它的副作用。所以这个患者他认为这个药店可以买到，吃完了很舒服，所以龙胆泻肝他反反复复吃了将近一年，所以造成了肾损伤，甚至发展成尿毒症。那从这点来说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警示，中药虽然比较安全，但是一定要用药准确，不能说随便的自己加量，应该吃一袋它改成两袋，应该吃一个月它改成一年。所以这个病例最后造成蓄积中毒肾损伤，现在的临床上的使用的龙胆泻肝关木通已经去掉了，改成了什么一般的木通，所以副作用药物的毒性大大降低了。而且在临床上刚才我强调了，甭管是草药还是成药，我们需要辨证是前提，再一个用药不能时间过长。所以我的慢性患者，有的肝病患者可能吃了十几年的中药，为什么2周要复诊一次呢？调整一味两味药都会减轻这个方子的毒副作用，保留了它的治疗作用。所以龙胆泻肝汤引起争议，是因为我们原来这个药确实有关木通对身体的损伤，现在龙胆泻肝汤不含有关木通。我个人认为临床上用龙胆泻肝汤或龙胆泻肝丸这个成药不超过一个月应该是很安全的。所以注意事项，大寒大热的药辨证要求更高，所以有肝胆实火脏腑实热的用龙胆泻肝，时间不要过长，服药期间不要饮酒，不要吃油腻东西太多，包括刺激性的食物，孕妇老人小孩尽量慎用，还有一些慢性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都要谨慎的应用。龙胆泻肝汤至今还是临床治疗肝胆疾病和妇科疾病以及皮肤外科疾病的常用方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1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2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2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22: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21: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2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3: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2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24: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5: 对，筛选
24: 了，作为
25: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22: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 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3: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4: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 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7: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 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

0: 术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2: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5: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4: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6: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4: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5: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0: 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点21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 5.9 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两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农历5月14。今天的1079早新闻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您将听到，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波、杨森参加。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韦秀芳出席。2026年电力迎峰度夏负荷管理方案出台，全力保障全市夏季用电可靠供应。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顾凯报道，6月23号，市委书记马军与吴德南控股私人有限公司主席助理侯俊玉举行座谈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院长、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主任彭寿，立邦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立邦中国供应链管理总部高级副总裁邢荣华，华泰资产副总经理李胜、贾南征，副市长金胜庆出席。马军向侯俊玉一行来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蚌埠依托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总院、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等大院大所，充分发挥彭寿院士等领军人才优势，加快打造中国玻璃股、中国传感股，建成了行业唯一的国家玻璃新材料创新中心和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构建了从石英砂提纯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推动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注入了强劲动能。立邦投资有限公司与我市有着良好合作基础，立邦投资华泰资产的投资方向与我市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希望双方持续深化项目合作，加大在蚌投资布局，共同推动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希望彭寿院士继续关心支持蚌埠，为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提供更多技术指导，助力我市引进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我们将始终以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好保障，倾力服务好企业发展，与大家携手实现合作共赢。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6月23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波、杨森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马军在讲话中指出，工程不必在我和工程必定有我，二者辩证统一于为民造福、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中。要坚持十年一建、只争朝夕，强化长期主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势产业力势和双招双引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用实干实际检验政绩。要坚持事不避难、动真碰硬，对人民负责，增强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依法依规、积极稳妥推进历史遗留问题化解。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坚决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取得实效。马军强调，学习教育越深入，越要在实干转化上渐行渐效。 要注重工作统筹，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动真碰硬，整改整治突出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绩。

0: 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24号下午，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绿色食品企业代表座谈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认真倾听企业代表发言，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诉求予以回应，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企业家反映的诉求，明确责任单位，逐一闭环办理。韦秀芳强调，民以食为天，发展好绿色食品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重要抓手。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遵循产业规律、市场规律，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加快绿色食品产业集团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要敢于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积极走出去，拓展市场空间。要着力优化政务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重大产业项目尽快落地投产，助力绿色食品企业做大做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在蚌埠发展信心，政企同心双向发力，携手推动全市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下一条。日前，市发展改革委联合蚌埠供电公司出台2026年电力迎峰度夏负荷管理方案，通过构建多元化、层次化、市场化的负荷调控体系，细化各类保供控负举措，全力保障全市夏季用电可靠供应。
1: 本次方案构建多维度负荷管理体系，共覆盖719户用电用户，最大可调节负荷达 127.96 万千瓦。方案遵循保民生、保重点、限低效原则，优先保障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及重点产业链企业用电，严控高耗能、低水平企业不合理用电。据了解，本次负荷管理包含四项核心举措，其中128户企业参与错峰生产，可调节负荷 5.71 万千瓦，160户用户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可调节负荷 30.52 万千瓦，167户企业纳入轮休轮停管理，可调节负荷 40.03 万千瓦，660户工商业用户纳入四级有序用电管控，最大可调节负荷 127.05 万千瓦。市发展改革委能源科科长张腾。
2: 在大型用电企业这个层面，我们呢会让企业提前安排自己的轮休检修工作，因为在检修期间企业可能生产的这个用电需求就降下来了，这样方便我们把更关键的社会民生用电需求优先保障下来。另外，我们发布倡议书，动员全社会一起节约用电。
1: 下一步，我市将根据电力需求形势及时发布预警，分级启动方案，按照先错峰后避峰再限电原则有序施策，全程动态监测执行情况，严厉整治拒不执行管控要求的行为，保障夏季用电安全稳定。记者王道报道。
0: 近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名单，21家企业入选。这批绿色制造新力量正成为我市推动工业能效提升、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1: 位于蚌埠经开区的蚌埠福迪电池有限公司自投产以来，从能源到产品，从生产到用地，全方位践行绿色制造。能效对标行业领跑，三级能源管控平台实时算出节能空间， NMP 回收率超 99%， 中水循环电解液自供，让资源物尽其用，刀片电池无重金属， CTP 结构减碳 20%， 满产满销或国内外认证，多层厂房加立体仓储容积率超 1.2， 单位产值持续领先，入选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名单。一同入选的还有安徽开创环保指数有限公司、安徽银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涉及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环保指数、纺织、食品等多个行业，覆盖各县区及开发区。从行业类型看，既有福迪电池、银瑞智能等新兴产业代表，也有天齐面业、豪越服饰等传统行业绿色转型典范。多元化的绿色工厂方阵彰显了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从单点

0: 破，向多点开花的纵深推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李成龙：
1: 企业的绿色化、融合化、数字化的发展是我们未来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在三化融合的方面，我们也是加快促进融合，以重点用能企业行业为重点，持续推进结构降碳、节能降碳、协同降碳、循环降碳，加快工艺革新，实施系统节能改造，重点行业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绿色发展模式广泛应用，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完善。
0: 此次新认定的市级绿色工厂将作为种子选手纳入省级国家级绿色工厂后备库，我市将持续做好绿色制造培育创建和动态管理，突出绿色工厂在制造业低碳转型中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主动服务企业绿色转型中的实际困难，激励更多企业参与创建，形成发掘一批、培育一批、创建一批、提升一批的良性循环。记者王道报道。
2: 从传统高层建筑到垂直森林四代住房建设，从粗放建造到数字制造，在我市建筑企业正以 BIM 数字化建造赋能第四代住宅建设，助力城市人居品质提升。
0: 在蚌埠高新区的一个在建小区，施工单位正在建设我省好房子样板项目，十栋住宅楼主体施工有序推进，部分楼栋已封顶。区别于常规商品房，项目采用第四代住宅垂直森林设计，基偶错层布局，除一楼外，每户标配34至42平米挑高6.2米空中花园，270度全景视野，实现一户一庭院、家家有花园的建设要求。项目实际得房率接近110%，绿地率较普通住宅提升15%。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3: 全项目落地并目全生命周期数字化建造技术，对建筑全生命周期进行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管理的新技术体系，核心在于通过数据驱动实现建筑行业的效率提升、质量化和可持续发展。从方案设计、结构深化、管线排布到现场施工全流程三维建模，提前模拟空中花园协调受力、给排水、景观排水、管线走向，提前优化30余处设计碰撞问题，材料损耗下降10%，主体施工效率提升18%，从源头规避空中花园渗漏、结构不稳等行业难点。
0: 当前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成为群众的共同期待。这个小区作为我市落地的首个第四代住宅，是我市落实安徽好房子建设政策、优化人居产品的重点示范项目。通过先进技术的运用，实现了先在电脑里建造一遍的前置模拟，解决了图纸与现场脱节、管线碰撞、净高不足等问题。通过自主研发的智慧工地管控平台，构建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体系，实现全要素闭环管理，助力管理效能提升40%。安徽建工水利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韩春磊：
3: 以智慧建造为理念，综合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BIM 等先进技术，对建筑工地进行智能化管理和监控，以提高工地的安全性、高效性和可持续性，工期缩短20%，安全隐患快速消除效率提升15%，质量大幅提升的同时，降本增效约5%，为蚌埠绿色住宅、智慧住宅建立树立范本，助力城市人居品质提升。
0: 记者陈涛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2: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与会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预计下月竣工交付；诸城优服平台优质农产品上线；今日提醒，我省上调高温津贴标准，每天最低25元，即日起执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与惠区最大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天河居小区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预计将于7月份竣工交付，重点服务新市民、青年人、产业工人与城市公共服务群体。
1: 与惠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位于江桥路西侧，于2023年下半年开工，分南北两个区域建设。目前12栋住宅单体拔地而起，其中北区6栋住宅已完成分户验收，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电力管线等收尾工作。天河居建设单位与投集团项目负责人刘波：
2: 目前本项目正在进行室外配套工程收尾施工，计划近期将组织竣工验收，7月份竣工交付。项目全部竣工后，将解决周边园区职工及城市新青年的住房问题，较大程度上改善与惠区工业园区的整体环境和营商环境。
1: 这一项目占地约94亩，总建筑面积约17.2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12栋共计1466套保障性租赁住房及商业用房、文化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同时配建9条市政道路。目前配建市政道路完成90%工程量，其中3条道路将于近期竣工验收。记者王玉报道。
0: 来听水运五河专栏报道。眼下正值螃蟹养殖的关键时节，五河县推出螃蟹养殖一链一险综合金融服务，首批商业险保障额度超过1500万元，让特色产业有了专属的风险屏障。
1: 在申济镇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养殖户朱荣堂正在自家蟹塘查看蟹苗长势。此次落地的螃蟹养殖商业险是金融机构为本地特色产业量身打造的一链一险创新试点。在五河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的全程指导下，精准聚焦螃蟹养殖全流程风险，填补了当地螃蟹养殖商业保险的空白。五河县申济镇螃蟹养殖户朱荣堂：
3: 保障是在投保方面，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1: 依托农业保险加政策，五河县金融机构加大农业保险加信贷推广，通过正保贷平台，利用数据评级、保单质押等方式增信，支持无还本续贷、随借随还等灵活机制。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五河支公司经理邱峰：
4: 量身定制专属保障方案，并且简化投保理赔流程，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
1: 螃蟹产业易受天气、水质灾害等风险影响，此次创新试点有效化解了经营风险，稳定了养殖收益。五河融媒记者李浩明、陈伟健报道。
0: 诸城优福平台自今年初上线以来，不断换新消费场景，将新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地头搬到大商超、农展馆。
1: 在淮上区五小街镇，数百亩大棚连绵成片，瓜农王殿鹏和家人每天打理这些西瓜，判断长势情况。王殿鹏：
5: 这是伪冒梅毒，速度好，质量好，口感好，又酥又脆。
1: 这些西瓜大的有10来斤，集中上市后销售是一大难题。省人大代表、市长途汽车中心站瑞星班班长李丹得知后主动对接。省人大代表、市长途汽车中心站瑞星班班长李丹：
6: 我们瑞星甄选呢，依托客运班车的这个优势呢，主打呢是我们省内的各地的土特产以及我们本地的助农惠农产品。目前呢，我们瑞星甄选呢也已经正式的入驻了我们诸城优福大家也可以享受线上下单、线下提货的这样一个服务。
1: 现在瑞星甄选门店上架了数百种商品，特别是瓜果、花生、干货礼盒等蚌埠周边的特色农产品。市民在诸城优福小程序上可选择瑞星甄选、助农扶贫馆、消费助农馆等一站式选购农产品。是新农人协会秘书长方八一：
7: 集合了蚌埠一市三县以及全国的农副产品近300多种，一站式服务平台，并且拥有蚌埠农产品品牌诸神音像的系列产品。
1: 安徽中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文小寨：
8: 包括古镇的一些菊花茶，还有粉丝呀，包括淮阴的香油，包括涂山的这个石榴鸡，包括石榴世家的鸡蛋，都是比较有营养的。
1: 目前诸城优福已入驻商家120个，包括大润发、肯德基等知名连锁企业。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0: 记者王道、通讯员魏抗报道。近日，蚌埠市2026版交通旅游图市辖区示意图完成全面。

0: 面更新升级。新版地图重点纳入多项重磅交通设施地理信息，精准对接城市发展建设、政务精细化管理以及群众出行、文旅休闲等多元需求，既便利了诸城市民日常出行游玩，也为外地宾客认识蚌埠、品读诸城风光搭建了全新窗口。相较于旧版地图，新版地图实用性与服务性显著提升。全新优化的市辖区示意图精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能够有效适配国土空间规划、工程项目选址、城市精细化治理等各项政务工作，为蚌埠城市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提供权威可靠的地理底图支撑。据了解，本次地图编制工作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统筹，市勘测设计研究院具体落地实施。2026版交通旅游图与市辖区示意图不仅满足了政府决策、行业规划对精准地理信息的刚性需求，也极大提升了群众出行、文旅游玩的便捷度，为蚌埠持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跃升城市综合能级赋能助力。后续新版地图还将在重大活动中免费公益发放，汇集更多市民与外来游客。下面请听简讯。蚌埠医科大学与安徽财经大学破圈合作，今年将共同招收医学检验技术加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计划招生40人，学制4年。这种医学加财经的院校组合在我省尚属首次。学生在蚌埠医科大学注册学籍，完成规定学业并达到双方学位授予标准后，授予联合学士学位，学位类别为理学。两校将分别设置辅导员和学业导师，蚌医传统优势学科加安财特色专业，形成检验医学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独特学科交叉优势，不仅将重塑检验科的工作模式，还有助于催生智能诊断助理、个人化动态健康监测系统、大型疾病预测模型等创新应用。
1: 提醒。
0: 好，一起来了解今日提醒。近日，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发文，上调全省高温津贴发放标准，原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调整到不低于25元。新标准自通知印发当日起实施。省内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用工单位，劳动者遇日最高气温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或室内工作场所无法降温至33度以下，用人单位必须足额发放高温津贴。发放时不得以矿泉水、防暑物资、购物券等食物替代津贴。气象温度以市级气象台发布数据为准。文件明确多项用工保障要求，其中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正常工时工资，纳入工资总额。单位不得因高温停工、缩短工时扣减工资，也不能用高温津贴抵扣原有薪资。企业需优化排班、轮换作业，缩短高温时段户外工作，严控加班，配套做好防暑防护。各级人社、卫健、应急、工会部门将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严查不发、少发高温津贴、食物抵扣薪资等违规行为。劳动者如遇权益受损，可留存证据向人社部门投诉维权。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偏东风转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29号多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

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周冉和江哲相识于祭拜网，因为有着相同的伤痛而惺惺相惜，成为彼此的依赖和救赎。不料当周冉想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时，落单的江哲疯狂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

2025年初的一天，28岁的周冉和男友林浩一起吃午饭。那天太阳正好，饭菜也很可口。林浩还转述了一段刚学来的脱口秀，周冉听了笑出了声。突然手机微信叮咚一声，你好久没有更新日志了，是快忘了他吗？周冉的笑声戛然而止。周冉大学毕业后入职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经人介绍认识了 IT 工程师陈子阳。陈子阳性格开朗阳光，温暖了周冉独自的孤独岁月。然而2023年9月，就在他们准备步入婚姻的前两个月，陈子阳突发心梗，送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周冉十分悲痛，强撑着和陈家父母一起办理陈子阳的后事。回去后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周冉天天以泪洗面。妈妈从老家赶来，小心翼翼照顾他。为了妈妈，周冉知道要振作起来，但当夜幕来临，无边的思念就会无处安放。2024年初，周冉听一个朋友提起网上祭拜，便在一个祭拜网站为陈子阳建了电子墓碑，上传了陈子阳的照片、旅行视频，还开通了留言区，每天登录留言倾诉思念。这座虚拟的墓碑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夏天的一个深夜，周冉打开祭拜网，发现屏幕下方弹出了一条留言，同是天涯沦落人，愿他们在天堂安好。周冉觉得世间的不幸大抵如此，缓缓敲出一行字，谢谢你，有人懂得痛，好像没那么难熬。此后他们隔三差五就在网上给彼此留言，周冉也渐渐得知对方名叫江哲，比他大一岁，同样漂泊在异乡，跟他一样经历了相似的锥心之痛。江哲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绘图员，曾因为初恋背叛导致情绪崩溃，直到他遇上苏曼。苏曼一直陪伴着他，苦劝他别拿别人的错来惩戒自己，你值得更好的。他这才渐渐释然，和苏曼相恋。可半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残忍地带走了苏曼，江哲痛不欲生，就在这家祭拜网上为苏曼建了纪念夜，

一次偶然间，江哲刷到了陈子阳的电子墓碑，被上面那些关于异乡不易的细碎留言打动，忍不住送上一束白菊，并且留言安慰周冉。没想到周冉竟回复了。就这样，相似的遭遇让两颗孤独的灵魂紧紧依偎在一起。他们开始分享彼此的日常，也分享那些无法对别人言说的伤痛，成为彼此在黑暗中相互扶持的力量。这年秋天，江哲的公司突然裁员，他有些焦虑，四处找工作，但并不顺利，情绪一度有些崩溃。周冉一连几天给他留言，他都没怎么回应，只是纪念页上的日志里发泄情绪。苏曼，我好没用，连份工作都保不住，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爸妈。活着真累，苏曼，我好想去找你。周冉的心突然被揪了起来。他太懂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当初他也是这样，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自己，恨不得死了才能解脱。周冉觉得不能眼睁睁看着江哲走向死亡，思考再三，他想起江哲曾说过，苏曼死后，骨灰留在了一家墓园里。他给江哲发消息说：“我想去给苏曼送束花，你方便陪我一起吗？”江哲回复了一个好字。周冉总算放下心来。见面那天，江哲整个人憔悴得不成样子，周冉不停地安慰他，并拉着他去了苏曼的墓前祭祀。深秋的墓园里，草木枯黄，冷风萧瑟。江哲跪在墓碑前，抚摸着苏曼的照片，哭得泣不成声。周冉站在一旁，也忍不住红了眼眶。那天下午，周冉劝了江哲很久，江哲也一直跟他倾诉自己的爱。得知苏曼从小是被爷爷奶奶养大的，爷爷奶奶去世后，他就去了一家养老院做义工，每周都会陪老人聊天读书。周冉被苏曼的善良打动，主动对江哲说：“以后我们一起帮他继续这份工作，也算替他圆了心愿。”周冉又趁热打铁，鼓励他重新求职，帮他修改简历，跑招聘会。空闲时，他还拉着他去公园散心，指着天上的云说：“你看，那朵云像不像苏曼喜欢的棉花糖？”他一遍遍告诉江哲：“生活再难，我们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还有彼此，还有那些爱着我们的人。”第二天，周冉就拉着江哲赴约。起初，江哲有些手足无措，但在周冉的陪伴下，他们一起给老人读散文、唠家常，看着老人们欣慰的笑容，周冉和江哲都很感动。望着始终在身边鼓励他、支持他的周冉，江哲感觉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苏曼，心中十分感慨，也渐渐将周冉视为救命稻草，一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倾诉，让他帮忙出主意。在周冉的帮助下，他终于重新找到了一份做销售的工作。周冉也觉得和江哲相处像是找到了知己，他们懂彼此的痛，那些不能跟妈妈和闺蜜说的话，全都可以说给江哲听。有时候哪怕江哲也无法安慰他，但他还是觉得很轻松。可渐渐的，周冉就觉察出不对了。此前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看看书，可现在却总会被江哲发来的聊天打断。江哲说楼下桂花开了，苏曼最喜欢吃桂花糖，他就会想起陈子阳曾答应过要给他酿桂花酒，却一直没有兑现，然后整夜辗转难眠。周冉的闺蜜看不惯他这样，就组织了一场聚会，将一个叫林浩的大男孩介绍给周冉。林浩比周冉大3岁，曾就读于一所军校，毕业后留在部队。闺蜜将林浩夸得天花乱坠，希望周冉能走出上一段感情，接受新的爱情。一开始周冉有些抗拒，但林浩从她闺蜜那里得知她的过去，总在不经意间照顾到她的情绪，小心翼翼地靠近她，眼里满是怜惜。好几次周冉加班到深夜，她会提着温热的饭菜出现在公司楼下，她不会说空洞的安慰话，而是带着她去看最新上映的喜剧电影，给她讲笑话。在她润物细无声的陪伴下，周冉的生活渐渐有了色彩，世界也一点点变得明朗起来。江哲似乎感受到了周冉的变化，总追问他：“你最近很忙吗？
以前看你每天都登录祭拜网，怎么这段时间没更新？你去哪儿了？能陪我聊聊天吗？”周然想了很久，给江哲回了一条消息：“我觉得我们应该试着走出过去了。”原来那段时间周然想了很多，陈子阳已经去世了，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这一年多来，父母的担忧和期盼，闺蜜的恨铁不成钢，她都看在眼里。就连她给陈家父母打电话时，他们都劝她应该为自己考虑。而林浩让她看到了未来，她想跟他试试看。她将这些告诉了江哲，可江哲显然不能理解。他看到周冉在陈子阳的纪念页留言：“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踏青了，我很开心，你也会为我开心的，对吗？”江哲气愤留言：“他不会，他只会恨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周冉看的心又沉寂了下去。好在林浩细心体贴，没有催促他放下过去，而是想方设法逗笑他。周冉的心终于再次安定下来，他不再和江哲回忆那些细碎的伤痛，纪念页更新的越来越少。江哲急了，他已经习惯了两个人一起面对孤独，不敢想象如果是周冉抛弃了他，他一个人该如何面对无边的黑暗。他甚至有些嫉妒周冉，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快拥抱新的生活。然而每次和江哲在一起，那些悲伤的回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向周冉涌来，他会跟着江哲一起哭，一起怀念陈子阳，觉得自己的快乐是对陈子阳的背叛，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林浩在一起时，他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想要彻底拥抱新生活，想要忘记那些伤痛。可和江哲在一起时，他又会陷入痛苦。周冉和江哲相识于祭拜网，因为有着相同的伤痛而惺惺相惜，成为彼此的依赖和救赎。不料当周冉想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时，落单的江哲疯狂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

0: 2025年3月的一个周末，林浩买了新上映的电影票，兴冲冲地约周冉去看。不料他刚换好衣服，手机就响了。那头江哲的声音带着哭腔：“冉冉，我在苏曼这里，外面下着大雨，我好冷，我好想他，我恨不得死了算了。”周冉的心一下揪了起来，大喊：“你别冲动，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周冉看着林浩满眼愧疚，之后冲进了雨幕。出租车在雨中疾驰，窗外的霓虹灯模糊成了一片光晕。江哲坐在苏曼的墓碑前，浑身湿透，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怀里抱着苏曼的照片，哭得像个孩子。周冉劝了他好久，又将他送回到出租屋，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林浩还坐在沙发上等他，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可他却又热了又热。周冉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眶红肿、面色苍白的自己，突然觉得好累。这种和过往拉扯的日子快把他逼疯了，他告诉自己，人总要往前走，不能再与过去纠缠。江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周冉的公司楼下，苦苦哀求周冉：“我好想苏曼，你陪我去看看他好吗？”他还会在深夜给周冉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我又梦到苏曼了，我真的好想他。”周冉心软，每次都会答应他，所以江哲屡试不爽。
1: 你可以试着开始新的生活，
0: 周冉轻声说。
1: 你可以多交一些朋友，多出去走走，总会遇到能陪你走下去的人。
0: 江哲激动地嘶吼：“我才不会像你这样移情别恋，我绝不会背叛苏曼。”周冉被他的样子吓坏，后退了一步：“
1: 你再这样，我们就绝交。”
0: 江哲很生气，说自己做不到，还让周冉不要抛弃自己。
2: 我们有相同的遭遇，

只有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早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亲人，你却想甩掉我，抛弃我，你怎么这么狠心？周冉开始刻意疏远江哲，不再轻易答应他的见面请求，他知道这样对江哲不公平，可他真的累了，想彻底走出悲伤的泥潭。他告诉江哲，陈子阳永远活在我心里，但我不能一直活在回忆里，我会替他好好活着，活得开心，活得幸福，我相信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江哲，你也一样，你应该放下过去，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天之后，江哲不再给周冉发消息打电话，可周冉却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他。他下班回家会发现楼道里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他去超市购物总觉得有人跟在他身后，直觉告诉他就是江哲。周冉心里满是恐惧，他把江哲的手机号和微信都拉进了黑名单，并关闭了纪念网页，断了所有与江哲的联系。可这并没有阻止江哲的疯狂，他做不到周冉说的那样忘记过去，不明白周冉为什么说走出去就走出去了。从此黑暗中只有他一个人承受痛苦，他嫉妒不甘，渐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工作也频频出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最终被领导辞退。父母得知后打电话责骂他，说他太没用了。失业的打击，父母的责骂，再加上周冉的背叛，让江哲变得偏执而疯狂。他换了一个手机号，每天深夜给周冉打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你要是敢挂电话我就去死。更让周冉恐惧的是，有一次周冉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的东西被人动过，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是江哲潦草的字迹，冉冉，你为什么要躲着我？江哲竟然留着他出租屋的备用钥匙。当初他和江哲一起外出时不慎将钥匙丢失，就找房东要了备用钥匙，让江哲帮自己配一把钥匙，没想到江哲竟多配了一把，还说放在他那里可以救急。周冉当时没多想，现在想起来却吓得浑身发抖。林浩得知后立刻帮他换了房间的钥匙，并开始重新租房准备搬家。一天，周冉和林浩下班后一起去超市买了菜，说说笑笑的往周冉的出租屋走去，却不料江哲一直徘徊在他家楼下。他们携手的幸福画面彻底点燃了江哲心中嫉妒的怒火。当两人走到单元门口时，江哲突然冲了出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朝着林浩的胸口刺去。林浩下意识地躲闪，可水果刀还是刺中了他的腹部。周冉惊叫起来，惊动了周围的住户，江哲见状趁乱溜走了。随后有人报警并拨打了120，林浩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抢救，他因伤势过重一直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江哲伤人逃走后一直躲在出租屋，当天晚上8点左右被公安分局民警抓获，并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一场温暖的救赎最终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我们在帮助他人时要保持适当的边界感，失去亲人和爱人的痛苦固然难以承受，但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应该学会放下过去，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寻找新的生活方向。只有自己走出悲伤的阴影，才能真正迎接新的幸福，而不是将自己的痛苦强加给别人，用极端的方式留住已经逝去的东西，最终只会伤害他人，也毁掉了自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